0: 真好听，
1: 嗯，
0: 唱真棒、啊，
1: 确实不错。
0: 好了，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今天的游戏呢算是一个新游戏吧，
1: 对，算是一个新游戏。一会儿想参与小伙伴可以来试试下、哎，游戏也不难，也是有点运气的小游戏。
0: 我觉得不是不难，就是反正你不用在乎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无所谓，你肯定能给出一个答案的。
1: 所以说需要点运气游戏，但
0: 是
1: 真的也不是很难。其实大家放松啊，不要太紧张，你们就是容易慌。
0: 就是难，
1: 不难不难不难，
0: 就是难，
1: 别
0: 打啊，别
1: 打
0: 啊！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啊。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 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吧，朋友们，听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好不好？今天算是一个全新的规则尝试。各位可以听好啊，
3: 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真的假的，就是真假二选一。规则呢是我们来说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呢有一件真一件假，你们要判断要猜出哪个是真，正确就可以获得6块6毛6。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一件事1+1=2，第二件事张凌赫最爱的人是我，哪一件是真，这个不必多说，懂的都懂，是不是？肯定是第二件事了。
2: 对，1+1=2，1+1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二。
3: 对，但是张凌赫最爱的人他一定是我。
2: 来，各位，
3: 有个意思啊，举一个例子，
2: 张凌赫的粉丝啊，没事，你如果对这个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来线下领路18号找他。
3: 不是，这就不满意的话，你可以不玩，你可以不听，
2: 现场现场 battle， 凭什么爱的人是你？
3: 那爱的人是你。
2: 来吧，就这么简单。
3: 对，
2: 你告诉我，
3: 很简单。
2: 告诉我，一真还是二真就行了。
3: 对，一二里面你选一个真的，告诉我们。当然，这个游戏一锤定音啊，本来就两个选项，
2: 没有选择余地啊。你定了就是定了啊，你选哪个就是哪个。你选第一个是真，好，那就是真的。
3: 啊、
2: 你选第二个是真，那就是真的，好不好？你听不明白也没事儿，你就二选一，
3: 就二选一，
2: 就二选一，看你运气了。你运气好你就拿走，你运气不好早上起来也没事儿，对不对？咱玩了个意思就行了啊。
3: 嗯、
2: 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5月19日，青岛近海浪高1.7米，水温15.1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01和下午的17:44，低潮时是凌晨的0:15和中午的12:41。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哎，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好，来吧，张先生，准备好啊，加油
7: ！Lady Go。
3: 一，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二，悉尼是澳大利亚面积最大的城市。
2: 选一还是二？
3: 对，哪一个是真的？
6: 一。
2: 好。二是真，
3: 对，二是真。
2: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拜
2: 拜。哎呦，这你说这题这不出到咱九二幺听众的软肋上了吗？
3: 二选一永远选不对，
2: 二选一没有选对过。哎呀，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3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你好。
8: 哎，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于先生有信心二选一能选对吗？
8: 肯定有信心。
2: 哎呀，
3: 这么有信心，
8: 因为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就拿到红包了，
2: 是吗？哎呦，来试试啊，来加油
7: ，Lady Go。
3: 好，第一题，伯尔尼是瑞士的首都，也是第一大城市。二，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哪句是真的？
8: 第一个是真的。
2: 第一个是真的。
3: 错，第二个是真的。
2: 第二个是真的。
3: 伯尔尼确实是瑞士的首都，但是它是第四大城市，而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
2: 没错、
3: 啊、
2: 哎，好嘞，再见啊，
3: 拜
2: 拜。怎么办呢？
3: 很难评。
2: 倒真是不难，但是拿走红包不容易。
3: 嗯，有点小难度哈。
2: 来，加油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50号军的小猪饲养员，你好。
3: 你好，小猪饲养员。
9: 大天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你是哪个猪的饲养员？

0: 你管
1: 家里小猪呢？
2: 啊，家小猪啊！
0: 你还问问什么呢？听人家秀恩爱，你很开心？
2: 没关系，我就是问问，纯好奇。
0: 明天520的那秀的更多，你愿意听？
2: 没事儿，明天我不听。
0: 521你也得上，关键是。
2: 啊，大家都一般过520，521就还好还好。
0: 好，来加油啊 ！Ready
2: go。第一个，老君山是国家级5A 级景区。二，莫干山是国家级5A 级景区，哪句话是真的？
1: 二
0: 一是真的。
2: 老君山对、
1: 嗯，
2: 莫干山是4A
0: 级。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这是为啥呢？
0: 正常，我跟你讲，二选一永远是个软肋，
2: 哎、
0: 你知道吗？太正常了，
2: 试一试呗。
0: 王安宇、张凌赫，你选谁？
2: 那我真选不出来。
0: 你必须选一个，
2: 你换一个吧。
0: 你必须选一个。你还认真上了、
2: 哎、
0: 不是
2: 我都行看他们、哎、
0: 徐良汪松龙演唱会你只能去一个你去谁
2: 徐良汪松龙能抢上哪个去哪个吧
0: 你不都能抢上你只能去一个你去谁
2: 首先我不相信我都能抢上
0: 你非得哎呀你再给你玩两个真的是你这个人
2: 选不出来应该是徐良吧
0: 哦为什么对徐良还是更加
2: 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啊因为我觉得是汪苏泷以后开演唱会机会会更多但徐良就不好说我感觉他
0: 徐良知道这个事儿吗
2: 我猜的
0: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张先生
3: 早上好大先生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来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加油啊
2: Ready, go! 一山东理工大学位于济南市二山东建筑大学位于济南市哪句话是真的
0: 哪句话是真的
3: 建筑大学位于济南市
0: 哎呦恭喜答对了
4: 太大
2: 你别告诉 我你是这个大学毕业的
3: 我是青岛毕业的
0: 啊
2: 只知道这个题哈、
0: 哎、但你知道建筑大学在济南啊哦很厉害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
2: 哎、那我问你山东理工大学在哪个城市
3: 好像是在淄博是不是
2: 对、哎、是在淄博
0: 厉害啊
2: 是徐志胜的大学
0: 可以啊可以
2: 好嘞
0: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厉害厉害啊这个确实是
2: 确实
0: 来我们继续啊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999
2: 你好
3: 你好大家
2: 好大家
3: 好
2: 99平安平、哎
0: 你想的是边屏我想的是感冒灵
2: 哦你看这就是这个灵感乍现
0: 来你准备好啊试一下加油啊 Ready,
2: go! 第一题四川音乐学院是公办高校第二题四川传媒学院是公办高校哪句话是真的
0: 哪句话是真的
3: 第一个对了
0: 恭喜、
4: 哎、太棒了
2: 确实第一个是真的
0: 懵的是吧
3: 懵的
2: 肯定是懵的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啊我们继续啊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三号线陈美女
2: 你好
5: 大天小爱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陈美女
5: 嗯正在参与
0: 正在参与
2: 就
0: 是就
2: 是
0: 来加油啊 Ready,
2: go! 第一个四川省的德阳市车牌代码是川 F 第二个四川省的泸州市车牌代码是川 F 哪句话是真
5: 二吧
0: 好一
2: 一哎蒙撤了
0: 哎你去过四川吗
5: 去过四川但是这不
2: 是
5: 车牌
2: 对这个确实行政记车牌、
0: 咱就在成都转悠转悠是吧
5: 哦
0: 没去别的地方哈哦
2: 好
0: 嘞好那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确实正常能去那玩咱也不会去关注车牌到底是多少
2: 是谁会记
0: 没那么闲真的啊你我当时去四川的时候你像那个大邑呀、啊、像成都的市区呀、啊、像那个哪儿基本上我都去了德阳我也去了但是呢我就是没去哪没去川西
2: 哦川西
0: 时间是不太够、川西可能人家说得稍微你多留点时间能稍微的玩的更深度一点啊所以呢也没有去
2: 是
0: 很
2: 可
0: 惜
2: 哈
0: 很可惜啊是很想去川西的看看那边的风景当然我这还好你人对吧我旁边这位待四年都没去
2: 真是
0: 愣可惜我就正常
2: 我更可惜
0: 对这更可惜
2: 还是我可惜
0: 哎呀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瘦小胖
2: 你好瘦小胖
6: 小天小爱早上好
0: 哎
2: 早
0: 上
2: 好
0: 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 Ready,
2: go! 第一题雍和宫位于北京的海淀区第二个、香山公园位于北京的海淀区哪句话是真的
0: 哪个是真的一还是二
6: 二
0: 恭喜、
4: 哎、太棒了赶紧赶紧
2: 怎么对北京这么了解
0: 啊很厉害啊
2: 蒙的
0: 蒙的
2: 不问了都是蒙的
0: 好嘞

0: 不许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没事，都一样。你看我在天津，我离北京那么近，我也没怎么玩过北京，
1: 啊、
0: 因为我感觉通勤时间太长了，我真不行。
1: 在去北京，从来那个叫什么地铁，从来没有抢到过座。
0: 你知道这个大城市吧，真的属于这种，就是通勤时间特别久，从哪到哪一个多小时，人家觉得很正常。你要我来说的话，不行，一个多小时时间太久了，
1: 头疼，
0: 啊、
1: 想着就累。
0: 啊、嗯，而且站一个多小时、
1: 啊、
0: 没座，
1: 就是问题是。
0: 来，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1: 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
0: 好。刘先生有信心吗？
2: 有
0: 有。
1: 好嘞，
0: 来加油。Ready
1: go。第一个，歌手袁娅维的出生地是湖南省。二，歌手袁娅维的出生地是湖北省。哪句话是真的？
2: 第二个是真的。
1: 哎，第一个是真的。
0: 你说的是第二个是不是？
1: 对，他说的是第二个，但他其实是第一个，他是湖南人。
0: 好嘞，再见啊，
1: 拜
0: 拜，湖南嘞，哎，
1: 湖南嘞，
0: 再见啊。88999021，电话接通啦。啊，小孩去过湖南吗？
1: 湖南去过长沙。
0: 哦，去过长沙、
1: 嗯、
0: 哦，还行啊，可以啊，
1: 我很厉害。
0: 哎呦喂，去的地方真多啊，
1: 那可是
0: 了不得了。山东还有哪地儿没去过？
1: 山东哪地儿没去过？我想想啊，
0: 山东主要的地级市是不是都去过？
1: 地级市，对，都应该是都去过。对，我都去过。我想想，
0: 一下给你问懵了是吧？
1: 我应该是都去过，
0: 应该都去过啊。
1: 嗯、
0: 来，王炸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大哥，
0: 哎，
1: 早上好，
0: 来准备好了吗，王炸？
3: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 ！Ready
1: go。第一个，南京的市花是梅花；第二个，南昌的市花是梅花。哪句话是真的？
3: 第二个。
1: 第一个，南京的市花是梅花。
0: 好
1: 嘞，
0: 好嘞，
1: 拜拜，
0: 感谢参与，再见，拜拜。88999021，电话。看到没？我说了吗？咱是不是二选一啊？来，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早上好，大家好、
0: 哎，早上
1: 好，
0: 来，张先生，
4: 咱以后买汪苏泷演唱会门票找我啊。
0: 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他电话稍后我给你记一下啊。单聊，单聊，单聊。
1: 好，单聊，单聊。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第一个，汪苏泷歌曲《不分手的恋爱》收录于专辑《好安静》里。第二个，汪苏泷歌曲《不分手的恋爱》收录于专辑《慢慢懂》里。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0: 哪是真？哪是假？
4: 我虽然看过好几次，但是我
1: 蒙摆，
0: 蒙摆，
4: 真不知道。第二个，
0: 第二个，
1: 哎，
0: 哎
1: 错，
0: 哎，
1: 第
0: 一个，
1: 哎，拜拜，
0: 再见啊，拜拜。你那个门票的事儿，你别骗我们啊。
1: 就是。
0: 感觉他是在骗我们，欺负我们，
1: 忽悠我们，
0: 欺负我们善良，
1: 真是。
0: 玄彬你好，
1: 你好玄彬，
5: 早上好，大天小爱，
1: 哎，
0: 早
1: 上
0: 好。玄彬有信心吗？
5: 懵呗，
0: 哎、就是、
1: 哎，就是懵，
0: 有这个想法就行啊，嗯、来加油。
1: 第一个，加拿大是靠右行驶；第二个，新加坡是靠右行驶。哪句话是真的？
5: 二是错，
0: 二是错的，
1: 说哪个是对的呗。
5: 一是对，
0: 好，算你答错了啊！
1: 对你这样算你答错了。
0: 我们问哪个是对的？
1: 没问你哪个是错的。
0: 他给我在这玩幽默。
1: 对，这个不能算对啊！玩幽默这东西，我们这个。
0: 夏斌，你给我在这玩幽默不行啊、
1: 哎！你以为我们俩脾气这么好的吗？
0: 下去拿吧啊！再见，拜拜。88999021，电话接通啦！跟我玩幽默慎重啊！我们俩容易当真啊！
1: 真是啊，我们俩很认真啊，我们俩干什么都很认真、啊。
0: 我们俩不属于那种玩幽默的人啊。
1: 真是，
0: 你没发现我们对待什么都很认真啊？
1: 太认真了，
0: 我们都非常认真。
1: 我们上节目是一件严谨的事情，是件严肃的事情。
0: 开玩笑了，真的
1: 是
0: 有没有拉黑功能？把玄彬先给我拉黑一张。来，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6: 你好，大天神。
0: 哎，
1: 早上好。
0: 好，来，准备好。
6: 能买到周杰伦的票吗？
0: 买到谁？
1: 周杰伦。周
6: 杰伦的票。
0: 周杰伦
1: 啊，
0: 周杰伦票，他哪一场啊？
6: 青岛的吗？不说昨天说刚开始吗？
0: 刚开始不是那开始预定了吗？
1: 不可能、
6: 啊，就没开始预售呢，只是说官方画出来了
0: 啊，画出来了是吧？哎呀，没事，周杰伦，哎呀，这我特别不好意思说，我看太多了，
1: 这个白眼给你翻过去了。
0: 来，你加油啊 ！Lady
1: Go。第一个，洛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第二个，芝加哥是美国第二大城市。哪句话是真的？
6: 第二个是真的。
1: 哎。 爱第一个是真的，洛杉矶才是第二大城市。
0: 来，祝您周杰伦抢票顺利啊！好嘞，
1: 拜拜，
0: 这半月再见。我周杰伦不跟大家抢，我周杰伦看太多了，我这两年看太多了。
1: 周杰伦我应该也不去了吧？
0: 啊，今天也续下去续连哈。

0: 那你下午加油啊，
1: 为谁加油啊。
0: 来，烧烤台周继续啊。当然我们今年有一个全新的研学活动，各位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也发了一个公众号，在里面呢会有一些详细的解答啊，包括说价格，包括行程，包括去的学校，包括几天的时间，包括年龄段，都会在里面非常详细，就在我们最新发布的那个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点进去观看一下。当然具体的详情呢等着我过这两天吧，让大松录个视频给大家回答一下具体大家会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1: 嗯，
0: 当然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我说实话，虽然你看总价很高，但是你别忘了是15天的英文
1: 之旅，而且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
0: 就是你交完这个之后你基本上不用管了，孩子去就可以了，就是去了之后当地的衣食住行全都给你包括了。嗯，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把更详细的行程发到您的手机上，你可以看一眼然后可以做一下决定。但是呢要提前咯，因为六月底就要开始，
1: 对，马上时间是越来越紧张了。
0: 是的啊，来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一会儿见。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早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今天或者明天的话，这个雨水还是没有停的。包括昨天晚上下那么大，其实我觉得今天早上应该会稍微停停雨，但是没有，
3: 并没有，就是这个雨感觉是暂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2: 是的，所以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雨天行驶的话，慢点开，别着急。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3: 你好，
5: 你好，大田小爱，
3: 哎，早上好，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游戏吧？
5: 知道，
3: 哎，知道，
2: 知道就行，行，差点想跟你再重复一遍，
3: 再重复一遍游戏规则，
2: 来，加油，挺好啊 ，Ready
3: Go。第一个，清明上河源景区位于郑州市。第二个，清明上河源景区位于开封市，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哎，
2: 等会儿，
5: 第二个是真的，
2: 第二个是真的，
3: 哎，第二个是真的，
5: 对，
2: 哎，恭喜，
4: 太棒了，
5: 好，谢谢，
2: 不客气，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来下一位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朋友啊，三号线的75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6: 早上好，大田小爱，
3: 哎，
2: 早
3: 上好，
2: 上好，
3: 来试试你的，真的假的？
2: 来，加油啊，听好。Ready,
3: go! 第一个，赫尔辛基毗邻波罗的海，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第二个，哥本哈根毗邻波罗的海，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哪个是真的？
5: 第二个是真的。
2: 第二个是
3: 真
2: 的。再见。感谢赞誉，
3: 拜
2: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53军新小姐，你好。
3: 你好，新小姐。
7: 大天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7: 哎，反正50%呗。
3: 嗨嗨，这话说的确实是猛，
2: 没毛病啊。外面还下吗？
7: 稍微有点毛毛雨，
2: 有点是吧？
7: 还行，
2: 可以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3: 第一个，橄榄球运动起源于1823年英国拉格比。第二个，棒球运动起源于1823年英国拉格比。对还是错？啊，不是对还是错？
2: 一还是二？
3: 对，哪个是真的？
7: 二。
2: 二，好，
3: 是第一个。哎，我想问辛小姐，那个徐良演唱会你准备去吗？你要去看你同学的演唱会吗？
7: 啊，我不去
3: 啊。啊，你不去啊？还是不爱是不是？
2: 都同学，太熟了不爱看。
7: 对对，就是小时候看过小时候样子，就是长大的样子就敢去那了。
2: 你等会儿，你真是。徐良小时候长啥样？
7: 太直白，是不是太直白了？
3: 太直白了，太直白了。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拜。
2: 徐良啊，不属于长得帅型的，徐良属于这种才华型的，
3: 对，
2: 哎，
3: 才华横溢，
2: 气质型的，对不对？你说，咱说实话，许嵩、汪苏泷、徐良，你抛去他的这种演唱的个人魅力来说，单说长相，你说你喜欢哪一个？单论长相来说，哎，你怎么回事？
3: 单论长相，
2: 你想不出来了是不是？
3: 你
2: 喜欢哪一款吧？我们就说这个，就是这三款，你喜欢哪一个？
3: 单论长相还是许嵩吧？
2: 网络三，哎呦。个高是不是？
3: 皮肤更白。
2: 哎，你别说，真的，因为我那个许嵩那一场，综合那一场，我去现场了，青岛那一场，哎，我皮肤真好，实话实说，
3: 是吧？
2: 这个年纪了，这个皮肤状态保持的是真的好。
3: 主要是他们三个人里头，他年龄最大，但是吧，一点都看不出来，
2: 状态保持的真的好，
3: 确实。
2: 朋友，看出什么问题来？还得这个吃的健康一点啊，朋友。
3: 健身运动。
2: 来，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王先生。
8: 哎，你好。
2: 哎，
3: 早
2: 上
3: 好。
2: 有信心吗？
8: 我试一下，
2: 哎，试一下，对，来加油，挺好啊。Ready
3: go！ 第一个，《人间剧场》这首歌是萧敬腾的歌曲。第二个，《人间剧场》这首歌是杨宗纬的歌曲，哪句话是真的呀？
8: 哇，今天这个歌曲完全不懂，他一个那个第一个是真的，
2: 第一个是真的，
3: 哎，第二个是真的，
2: 哎，
3: 他是杨宗纬的。
2: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拜
2: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有问周杰伦啥时候抢票？没开呢，没开呢。
3: 刚才是忽悠，
2: 对，只是他说
3: 虚晃一枪，
2: 只是说定了青岛，没说什么时候开。

0: 票，说了我一定及时通知大家。
1: 不是，通知了大家，大家就能抢得上吗？
0: 我一直通知你们，然后到时候去试一试，让你们也知道什么叫做难抢。
1: 真的，周杰伦这个肯定非常难抢。
0: 很难啊，来，其实肖小琴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0: 早上好啊，有信心吗？
2: 懵呗。
0: 懵了，对，就是，来，加油啊。Ready, go!
1: 第一个是这样子的，获得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是凯瑟琳·赫本。第二个，获得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是莎莉·菲尔德。哪个是真的？
0: 一还是二？
2: 一，
0: 哎，
1: 是第二个，二是真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这个游戏真适合咱听众，
1: 太适合了，二选一的游戏你就选吧。
0: 我们就不多吧，就二选一，对吧？
1: 对，就二选一。
0: 哎，来，五十包君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5: 哦，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来，刘先生加油啊。 Lady
1: go。 第一个，咸宁市是属于陕西省的一个地级市。第二个，咸宁市是属于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
5: 第一个。
0: 哎，
1: 第二个
0: 啊，第二个
1: 是咸宁，不是咸阳。
0: 哎，是咸宁。哎，
1: 好吧，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哟，
0: 题目的陷阱。
1: 哎，考试中是不是总是有一些题目的陷阱呀？
0: 粗心大意，听到咸就感觉是陕西的。
1: 对，你看看，就不好好把它听完整。
0: 咸宁。
1: 对，不进行好好的判断。
0: 不是咸阳。
1: 哎
0: 呀，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行善。
1: 你好。
6: 你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行善，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听好你的。
1: 第一个，演员歌手易烊千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第二个，易烊千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6: 第二个，
0: 第二个
1: 真，
0: 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就是第二个，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来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别忘了啊，哎，真是咸宁，咸宁有什么呀？
1: 咸宁有什么？
0: 我看看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名字有时候还真的还挺有意思的，有些各个地方的这个城市的名字起的就特别的好玩
1: 有
0: 趣
1: 啊。
0: 咸宁，咸宁是在哪里？
1: 湖北嘛，
0: 湖北的，
1: 湖北哪里是不是？
0: 对，我在看湖北的哪里。哎，算了，我看了又能怎么样呢？
1: 对，你看了又怎样？看了就能记住吗？看了就能去到了吗？
0: 有通城猪。哎呦，咸宁有猪？什么咸宁的猪肉好吃吗？难道是？
1: 哦，
0: 因为中国太大了，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这种特色产品。
1: 对对对对，
0: 太多太多了，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缺好产品的，我们真的是缺一些发现他们的眼睛。但别紧张，朋友们，今天不卖东西啊。
1: 紧张，真紧张。
0: 不让你们花钱啊！来吧，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

0: 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1: 早上好，我是小爱，我们继
0: 哎，
1: 续玩真的假的，真假二选一，
0: 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继续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吴声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大姐小爱，
0: 早上好。
1: 此时无声胜有声。
0: 来，准备好了吗？
1: 好，试一下。
0: 来 ，Lady
1: Go。一，电视剧《念无双》是唐嫣和刘学义主演的。二，电视剧《念无双》是唐嫣和程毅主演的，哪个是真？
4: 蒙一个吧，那一吧。
1: 对，
3: 太棒了，
1: 被你蒙对了，就是第一个，
0: 就是第一个，恭喜啊！记得去领羊，再见，
1: 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就是蒙朋友们，不要想太多，一对还是二对，
1: 对
0: 你直接蒙一个就行啊。五十九群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1: 你好，
5: 早上好，大家
1: 早上，早上好，
0: 早上好，王美女有信心吗？
5: 就是蒙，
0: 就是蒙，
1: 蒙，
0: 加油 ，Lady

0: 一，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这些童话故事来源于格林童话。第二个，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来源于安徒生童话。哪个真哪个假？
1: 第一个是真的。
0: 哎，第一个是真的，很厉害
2: 呀。你也爱看这些童话故事啊？
0: 都是小时候的经历是不是？
2: 可以啊，
1: 都是童年。
0: 哎，
2: 也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现在还能记得什么？
0: 很多都记着，那你说是这？
2: 哎，你小时候看过阿衰吗？
0: 阿衰啊、哦，看过。
2: 这个漫画 party 那个，你看过那个吗？
0: 看过
2: 是吧、
0: 嗯？
2: 哦，哎呦，你还看过这个呢，
0: 嗯、
2: 了不得。
0: 那是。
2: 我们零零后都没看过。
0: 啊，是啊，我零五后，然后也是后期才看的。
2: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
2: 陈红星于先生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于先生有信心吗？
3: 哎，有信心。
2: 哎呀，你看、嗯、太棒了，加油。
0: 第一个，古巴的首都是圣地亚哥。第二个，古巴的首都是哈瓦那。哪个是真的？
3: 第一个。
0: 哎，第二个。
3: 哎，好的。
0: 哎，哈瓦那才是人古巴的首都啊。
2: 再见，
0: 拜
2: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的吕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
0: 早上
2: 好。
5: 嗯，你好，
2: 李先生，一还是二？准备好啊，加油。
0: Ready, go！ 第一个，刚果河全长6650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第二个，尼罗河全长6650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哪个是真的？
5: 尼罗河是最长的。
0: 太棒了！第二个，尼罗河就是最长的。
2: 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
5: 嗯，关注了。
2: 哎，好嘞，知道怎么领吧？
5: 嗯嗯，知道
2: 知道就行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0: 你好，
6: 大田雪，哎，晚上好。
2: 哎，
0: 早
2: 上
0: 好。
2: 张美女，拿过红包吗？
6: 嗯，拿过
2: 啊，真厉害。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个啊，加油。Lady
0: Go！ 第一个零五版的新《聊斋志异》，聂小倩的扮演者是杨幂。第二个，零五版新《聊斋志异》，聂小倩的扮演者是李冰冰。哪一个是真的？
6: 李冰冰。
2: 嗯，
0: 不对，杨幂。
2: 杨幂是真的。
0: 李冰冰演的是小翠那个扮演
2: 的。哎、对
0: 的、嗯。好吧。
2: 再见啊，
0: 拜
2: 拜。三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你好。
7: 哎，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
0: 好。哎、早上好。
2: 来，王先生，一还是二？准备好啊，加油。Lady
0: Go！ 第一个，梵净山是广西省的旅游景点。第二个，青秀山是广西省的旅游景点。哪个是真的？
7: 第一个真的。
0: 第二个是真的，梵净山是贵州省的旅游景点。
2: 对，是贵州。
0: 哎、
2: 好嘞
0: 好，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因为贵州最近也很火，这贵州在今年吧，今年这一年感觉
0: 这几年都挺火的。
2: 去年也很火，
0: 嗯、
2: 去年真的是朋友们，你哎呀，我真发现大家真的很爱去，就是。自从媒体上火了一个地方之后，大家就会去那个地方玩，
0: 都想去，是
2: 把人家米粉生生从5块钱吃到6块钱，
0: 这就是文旅的努力吗？
2: 你考
0: 多好，
2: 考没考虑过当地人的生活？不考虑啊，无所谓啊，
0: 都小事儿，小事儿，小事儿。
2: 真的，我当时去那个，我当时去的应该也是贵州吧，对不对？我当时去的是桂林嘛，
0: 好像是
2: 对桂林，然后我去那吃粉，真的就是6块钱、5块钱、4块钱一碗，就是一碗素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
0: 哦、
2: 加点肉就是6块7块，
0: 能吃饱吗？
2: 可以的，早上起来没问题啊，就那粉足够的啊。
0: 明白。
2: 但我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啊。
0: 估计现在是不是能略贵一丢丢？
2: 他不知道。三小群老师你好，老师。
0: 你好，老师。
8: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您最后一位啊，准备好，加油。
8: Lady Go！
0: 第一个，暴龙的头部模型位于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第二个，霸王龙的头部模型位于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哪个是真的？
8: 嗯。第二个，
2: 第二个，
0: 哎，
2: 第
0: 一
2: 个，
0: 哎呀，好吧，
2: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这个游戏不得不说，真的很适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很适合。
2: 到底是一还是二？
0: 其实那题倒是也没有很难，就看运气游戏，反正都是50%的概率。
2: 对，你说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很简单，对吧？以后我们再出过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猜不对。比如说王安宇演过哪部电影，演过这个还是演过那个？
0: 哎，这个也可以，
2: 对不对？
0: 嗯，他们肯定不知道。
2: 周杰伦到底有没有唱过这首歌？我跟你说真的，龙卷风是周杰伦唱的还是邓紫棋唱的？一还是二？你选吧。
0: 哎，这个是周杰伦的原唱。
2: 对，但是呢，你知道很
0: 多
2: 人
0: 会混，
2: 他可能对他可能会选你很明显的答案摆在你眼前，你都不一定猜对，
0: 哎、
2: 好不好？
0: 这个是实话。
2: 这个游戏我们等着可以延伸一下。
0: 哎，我觉得可以，
2: 给大家再重新
0: 再深入玩一玩
2: 啊、
0: 嗯。
2: 好嘞，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

0: 欢迎收听明天的早上起来的唱歌环节，因为是520的告白歌曲嘛，所以呢，你想有什么告白的，也可以说出来，
1: 对，
0: 我们
1: 可以，
0: 也可以帮你来广播一下。
1: 叫爱要大声说出来。
0: 好嘞，好嘞，好好好好，来吧，明天见啊，
1: 拜
0: 拜。
1: 拜拜。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呢星期二啊，我们今天聚焦的区域还是市北区域啊。另外如果对起源学区这一片区域的二手房比较感兴趣，或者对全市的新房感兴趣，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市北片区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2: 高老师早上好。
1: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新房的话哪片区域都可以是吧高经理？
2: 是的。
1: 然后呢，如果是
2: 都可以。
1: 好的，然后如果是二手房的话，主要是市北这个片区，市北片区，尤其是起源学区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无论你是想买房还是想卖房，房产方面的任何问题，大家马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不方便拨打电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买房子可能是很多人人生当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然后多听专家的意见，然后多听听别人的看法，然后呢再遵从自己的内心啊，然后找到自己最合适的那套房产是非常关键的啊。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市北片区的高红高经理。那无论是市内四区的这个新房还是市北区的二手房，大家有任何买卖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哎，这个高经理，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最近有好多朋友问我说，现在这个市场到底是我买新房还合适，还是买二手房合适？以前有一段时间感觉是这个次新二手房更合适，对吧？因为感觉买的也放心，他已经交付了，然后呢，好像他比这个新房呢又要便宜。现在好像是新房跟二手房是不是价格都几乎差不多了？甚至有的新房比周边的二手房还要便宜，是吧？
2: 是，现在新房吧，有很多价格其实它。

0: 说，哎，我还是要改善的时候，我就要买一个新房子啊。改善是要买新房，那刚需可能，比如说家里条件还不错，我预算到了150、200，我勾勾脚买个新房子也能买上，还是新房子住起来这种品质会更好一点。
1: 对，尤其是最近我发现有一些，尤其是最近这些朋友，就去看了新房的，每个人的感觉就是，哎呀，我还是买新房，是吧？
0: 是，太
1: 就
0: 不
1: 是，
0: 一样，那种感觉太不一样
1: 对对对。另外就是，如果以前你比如说我经常，我们以前的真的有时候是建议说，哎，你还不如买一个次新的，就是刚交付没多久那种二手房，对吧？还一个是你没有这个安全方面的担心，然后呢，另外价格可能也便宜。现在很多新房比周边的那些次新二手房都要便宜了。最关
0: 便
1: 键
0: 宜。
1: 的是，现在这些新房做的真的是，你感觉大不一样。
0: 是
1: 来，我
0: 是，
1: 们先接听个电话，2号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请
2: 我
1: 讲。
2: 想问一下，海逸景园那边是市北还是市南？
1: 海逸景园啊，
2: 对，
1: 高
0: 海
1: 经
0: 怡
1: 理，
0: 景园属于市北，
1: 它属于
0: 它
1: 市
0: 属于
1: 北
0: 小岗那一块儿啊。
2: 对，我想问一下，他那边二手房大约现在是什么价格？
0: 海怡景园，它那个地方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之前是拆迁安置。拆迁安置转换过来，刚拿证没几年，但房子实际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他那
0: 您
1: 边的
0: 是有房子要卖是吗？
2: 不是，我想买，我是外地的，我想在那买一套二手房。
0: 为什么想在那一块呢？因为那一片的话，说句实在，学校或者各方面不是说特别的出彩呀。那边的价格大约，便宜的1万，反正1万23、1万34、1万56，大约是根据楼层或者户型，大概其实这个样子。
2: 1万2到1万6左右。
0: 对对。
1: 王先生可能高经理比较疑惑，他可能就是在他个人的看法，他可能不太推荐那个盘。你是出于什么考虑看中那个小区的？
2: 亲戚朋友都在那里。
1: 哦，熟了。
2: 对，熟了。
1: 好的，那这个你就是想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住一块儿，住一个小区。
2: 对对，
1: 那没办法了，这是个性化的需求。
0: 是，这
2: 是2到1万6左右。
0: 精化的这种。
1: 对好吧，王先生。
2: 行，我了解了，
1: 哎，
2: 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啊。
2: 好的，
1: 啊，再见。哎，好的，来看一下。所以就是你看，高经理，就是每个人买房，他的这个具体的需求完全不一样。
0: 客户。
1: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呀，这位朋友的名字挺那个什么的，东方不败。东方不败也要买房子吗？来，他说，请问嘉宾，想买一套大平层，今年下半年会不会还能降价呢？大平层这种产品，
0: 您的比方说您是想要一个就是改善，还是说想要养老，或者是想要一个品质各方面高一点的？其实还是整体来说是这样，就是整的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尤其是市区的房子，目前来讲我们是觉得是稳中，尤其是新房稳中有往上走的那种态势。你说这种，你比如说你上大平层，你有可能到了白沙湾。白沙湾，比如说现在的星河湾，星河湾目前来说，知道最近在这个价格很吓人，很吓人，130多平米的房子现在110多，
1: 是的，
0: 万。
1: 上期我们也看到了，就说星河湾真的是青岛独有的这一种星河湾，是吧？
0: 是。
1: 所以就说这位朋友啊，就是说其实现在你很难一概而论了，说你想，比如说你想问一套大平层，今年下半年会不会降价，其实还主要看你取决于你看的是哪儿的产品，哪一个具体的产品了，对吧？
0: 对。
1: 那个高经理，因为你在市北嘛，那市北有没有大平层产品呢？
0: 市北的大平层其实还是最主要是看预算。第一呢，就是比方说咱就说150平方以上的吧，140、150平方的，比如说通和乐章，现在有毛坯的150，6月份就交房啊，300万左右的预算。然后中车又140多的小高层啊，也得300万以上的一个预算。然后可能说您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改善型群体。我建议你看什么？看中环青云万里。中环青云万里最大的190。190。
1: 那你比如说，就你市北的这几个大平层产品，你预估他们下半年价格会下调吗？
0: 目前我现在来看都不会，
1: 都不会、
0: 啊。现在看这几个楼盘都不会，
1: 啊、
0: 因为中海青云万里现在卖的很好，190他们开盘卖的很好，就是本身这种洋房、电梯洋房的产品也比较少，现在价格卖的又不错，
1: 嗯、
0: 它不可能降啊。
1: 好
0: 这种，
1: 嗯
0: 啊，通和乐章又马上变成现房了，这种可能性也没大有，
1: 也没大有，可能郊区的一些。所以说这位朋友啊，你看具体哪里了？大家如果说有具体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你比如说，因为你现在可能也不方便，想随时找高经理的话啊，大家记一下。

0: 高经理的电话吧。高经理，你说一下你的电话。
1: 嗯，我电话和手机号一个号哈，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3210010635。
0: 嗯，好的。
1: 啊、再说一遍哈，
0: 啊、
1: 是13210010635。嗯，
0: 高经理说电话这么慢，就是默认大家都跟我一样，我记电话比较慢。好的啊，大家平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随时想起来了，哎，我咨询一下高经理吧。大家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备注一下啊。然后现在不要打电话，一会儿节目下了之后你可以打了。啊，这位朋友说他是在黄岛胶南，像大平层那种胶南的大平层产品，下半年会不会下调呢？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啊？
1: 嗯。对你那个胶南那一块吧，我建议你，如果您不是地缘性客户，尽量你再转一转啊，
0: 嗯、
1: 就是啊，因为现在目前黄岛胶南那边的房子降价真的特别特别吓人，
0: 嗯
1: 啊，特别特别吓人，所以下半年您可以观望一下，稍微等等，别那么急，多看一看，再最终下手。嗯、
0: 好的，行，随时联系高经理啊。好，这位朋友说。嗯，哎呦，说海逸景园呢是回迁房没有错，但是交房的时候就有房产证了啊，那这个交易没有问题，好吧啊。
1: 嗯嗯、
0: 好嘞，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可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哎呀，我想买一个婚房，哎呦，最近买婚房的朋友挺多的啊，他是想在市北区买一个新房啊。尽量能早点交房，那最好是现房，预算呢是150到180左右啊。老师给推荐一下，市北区买婚房最好是新房啊。然后呢，如果是期房的话，最好是越早交付越好，或者是现房也行，150到180。高经理给推荐一下、
1: 嗯、
0: 啊。
1: 新房、婚房的话，交房还要早啊、你可以看一下哪两个盘呢？一个是那个清月湾。
0: 嗯、
1: 啊，一个是清河名骏，清河名骏呢是6月底就要交房了，啊，然后清月湾呢是这个今年年底交房，
0: 嗯、
1: 啊，今年年底交房，这两个交房时间都算比较早，对，交房时间都比较早，
0: 嗯、
1: 预算呢，清月湾150-160万。啊，能卡上95平的30的那个两厅一卫的户型，32厅2卫的170-180万完全也没问题啊，可以看看这个房子，
0: 嗯、
1: 位置就在水清沟这边，然后46南路和这个长沙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也不错。嗯、
0: 你刚才说6月份交房的是哪一个来着？
1: 清河名骏。
0: 那这两个比这两个如果比较硬让你选的话，哪一个更优质？早交房的这个更优质
1: 的话吧，如果品质的话，我推荐这个交房稍微晚一点的这个清月湾。
0: 好吧，行，那就这两个都可以选。如果你特别着急，这个6月份交付的这个也不错，是吧？
1: 也不错，其实它俩位置是挨着，还紧挨着，中间就隔了一个3米的一条路。
0: 哦，
1: 啊，挨着，位置是挨着，只不过是可能咱们追求品质，追求就是更细节化的一些东西，可能你需要，我给你详细说说怎么回事，它俩的区别在哪？
0: 好的，来，这个你可以线下啊，随时联系一下高经理，
1: 嗯、
0: 就是这两个房产150到180都可以够得着。
1: 啊，都可以够得着，
0: 都可以够得着，
1: 嗯、都没问题。
0: 好嘞，行，好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室内几区的，现在到底是算室内几区啊？你们经常怎么说啊？你们经常说室内几区？你们的这个，你们的角度是室内
1: 原来是3区，现在是4区，市南、市北、崂山，现在加上李沧。
0: 哦，那按道理说，城阳现在也是室内，就是你们所说的基本室内是把城阳给排除在外了，是吧？
1: 是
0: 啊，这不行啊。城阳也算青岛。来，搞来看了一下这位朋友啊，说李沧都会中心靠高速的东边户啊，问到了李沧了。李沧东户中，李沧他可能想买啊，对，问的很具体了。李沧都会中心靠高速的东边户，140平东边，带车位206万，值不值得入手？李沧都会中心 就融创都会中心呗，对吧？
1: 具体的话吧，你现在是这样，如果是你具体的一定楼座号，具体的那个什么，你最好是加我的这个微信，我详细把这个最近三个月的成交数据拉给你，你自己来判断这个房子值不值得买。就是因为比如说和这个户型楼座都差不多的啊，包括最近的一些成交数据你自己来对比一下。因为这个吧，因为你牵扯到可能当下，我听您的意思，当下你可能房子也相中了，可能你就决定要买还是不买，这个事儿还是非常这个什么的。
0: 对，
1: 我觉得是把这个真实的数据拉给您，会对您负责任一些。
0: 好的，哎，这位朋友，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因为你是他说的应该就是融创都会中心嘛，是吧？
1: 是，
0: 没有别的都会中心了吧？
1: 是，
0: 就是因为我之前经常在那个底下那个卧龙湖跑步，我觉得靠高速的东边户，我真的不建议。他那个高速的，我当时也去考察过，我觉得那个噪音还是不小。它靠高速很近哎，然后你又是靠的东边的，那就是离高速，这位朋友你看是不是啊，就是你其实相当于离高速最近的那一户了，对吧？哎呀，我是建议你这个206万的预算了，
1: 我觉得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
0: 是，我觉得你206万了，这个预算不小了，咱们花这么多钱买房子，你买了之后你自己一定去感受一下啊。我不知道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是全能接受的话还可以，因为他选的
1: 是
0: 高楼层，而且还不是顶楼。
1: 其实如果高老师是这样，其实我跟您的观点是一样的，它不是钱的问题，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说哎这个房子本来比方说值230万，哎它可能200几万卖给您，
0: 对，
1: 可能这种情况您都不一定考虑要入手。
0: 是的，
1: 其实我跟您的观点是一样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年龄是不是差不多。
0: 我们年龄大了。
1: 就是对，其实你看哈，会发现就是这种比如说离高架桥近或者是什么样这样的房子，大概其可能入手的人会在30岁上下或者30岁以内的人，他对这个可能就是真实我们生活在这种噪音的这种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但真是你会发现30岁35岁以上的人，你真正入手的话，他对这个是非常排斥，他可能对钱无关，就是这个房子我直接就不考虑，是这种情况。
0: 对，好吧，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就
1: 是
0: 如果是让我的话，我宁愿可能再添一点，或者说我就这206万，我再买一个中间的楼座，然后离高速远一点，哪怕面积小一点，我可能也愿意那么做啊。好吧啊，好嘞啊，当然你可以线下加一下高经理的这个微信电话，然后详细再咨询一下，好不好啊？来，这是我们的建议，可能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跟高经理都不是很建议。来，好嘞啊，这位朋友说啊，我家有一个上中班的小朋友啊，想买一个好点的，哦，要为孩子上学考虑了，想买一个上学好点的房子，预算在120到130万左右，想买一个套三啊，这个给推荐一下，预算在120到130万，然后呢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来高经理给推荐一下。
1: 对，朋友是这样哈，如果是说您一看您是想买一个学区房，目前的学区呢，其实在整个市北来说最好的就是两个片区，一个是福山后啊，福山后的20堰和65，然后再就是这个老四方片区的起源。您的这个预算120到130，想买一个套三，说句实在的，在福山后片区可能您不好买啊。如果您买的话，也是完全的老破小。啊，住起来的舒适度就是完全就是，其实我们像当下买房子，第一呢，我们要解决我们最重要解决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房子我们要住的舒服，就是美好生活的居住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所以您这个120到130的这个套三的预算，其实建议您可以往起源这边来。起源这边120130可以考虑保利百合花园90平米的这个小套三，完全没问题。周边还有一些房子，比如说御景新苑啊，110多万就能拿下来了，一个套三的这个18年的这种新房子。对。啊，新海山庄100几万就能拿下来，所以综合多对比看，让我建议的话，往起源这边来啊。
0: 啊，好吧，这也是高经理的大本营了啊，高经理对那边非常熟，好吧，大家也可以联系一下高经理啊，好吧，那高经理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
1: 手机号和微信号同号啊，可以记一下，13210010635啊，
0: 132。我说一遍吧，13210010635是吧？
1: 对
0: 啊，你说的
1: 对对。
0: 这么慢，我终于能记住。大家可以先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然后节目之后呢，随时联系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市内、市南、市北、崂山、李沧这四个区的无论新房项目，大家都可以来问啊。然后市北的二手房，尤其是启源学校周边的啊。二手房，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想买还是想卖，我们经常说买房子真的，你看大家现在即使说现在的房价已经便宜了，但是你买还得100万、200万，甚至3-400万的往上走，这个对于我们大部分来说都是一个可能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笔投资了，你花的最大的一笔钱了，所以这笔钱大家一定要买对，一个是买对，另外一个买到合适。

0: 自己的，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啊。另外呢，有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进入一个误区，就只想自己眼前最合适的。其实我们买房子啊，以后真的不能按照当下的那个来买，有时候还真是这样。你不能当下解决了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觉得哎，我当下就是这样，然后你可能没有考虑几年以后的。其实以我们这个买房子，还真的有时候要放着长远的角度，综合方方面面。有时候我们经常买房子会第一次经常会买错啊，我个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后来就很麻烦啊，大家，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啊，好吧啊，免费公益，大家找高经理打电话，他我们的都是免费给大家咨询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这位朋友问说，新都心附近有没有合适的新房推荐？没有说具体的一些需求啊，大家可以把你的问题再说具体一点。那新都心现在，新都心附近有没有新盘的项目？高经理给我们分析一下。
2: 新都心这一片儿，其实总共新盘也没有那么多，一个是现在就是卖的还算可以的，保利都心朗月。啊，保利都心朗月这个盘呢是保利开发的，然后小高层和算是大高在一起吧，整体物业呀、开发商都不错，但是它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和这个刚才说
0: 都
2: 我们
0: 会
2: 二
0: 中
2: 手
0: 心
2: 房这位朋友说的一个问题，就是黑龙江中路的高架桥，它对每一个楼座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盘呢，我建议我实际上我自己来说，我不是特别建议，就看你自己个人对这个事儿，就是真的是不是
0: 介
2: 那
0: 意
2: 么
0: 不
2: 重
0: 介
2: 要
0: 意
2: 啊？
0: 了？
2: 对对，一个是这个盘，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唐悦河泾，唐悦河泾跟这个保利都心朗月呢挨得也很近，就是在市委中学旁边紧挨着，就原来的二手房长沙小区的对面。啊，就是那个，就在这个小区，这个小区是一个高层，然后呢，明年9月份交房，小区105、120多平方的，还可以。整体来说，小区它的这个品质户型还可以吧？啊，预算200万到240-250万啊，都可以入手。这是一个盘，总体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就像那种能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这种缺陷。
0: 那这两个你可能更推荐后者了，是吧？
2: 对对，因为我还是说我们买房子就是为了住，对吧？我们
0: 对，
2: 买房就是为了住，还和前两年就是为了上来我就是为了挣多少钱那种，已经那种时代已经
0: 不
2: 过
0: 复
2: 去
0: 返
2: 了。我
0: 了。
2: 们就是为了住的舒服，对吧？
0: 好
2: 所以
0: 的。
2: 这个盘其实还可以对比着看一看。
0: 好嘞，行，好，这位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哎呦，这他也是去看了融创都会中心那个地方，确实是之前挺火的啊。融创都会中心想问一下，现在目前105就那种套餐，现在大概价位是多少？高经理那边也说一下，可以说一下吗？你这
2: 大
0: 边
2: 约说一下吧。融创都会中心，您说的是105平方左右的是吧？现在
0: 对，
2: 目前可能几套比较优质一点的，就是16000左右，有个套169万的高楼层啊，就是可以对比着看一下。大概其就是一万六就算便宜，16000、18000就算便宜，很多报的都是在2万上下啊，18000、9000、2万上下报的比较多一些。
0: 因为我之前特别关注这个盘了，因为他们小区楼下就是一个公园
2: 搭着一
0: 嘛，可
2: 个
0: 以跑步嘛，我当时也很想去那儿来着。就是现在他那个，哎，就说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他140平左右的，如果我想买到中间楼座的话，大概得多少钱？
2: 它中间楼座你说的140平左右的是
0: 对
2: 吧？140平左右肯定得300以上，得300以上。
0: 哦，那怪不得这位朋友可能犹豫了，他买的这个东边户带班车位206万，那差的确实挺大的呀。
2: 它价格便宜。
0: 是是是啊，哦，那怪不得差别这么大的话，
2: 但
0: 可
2: 是
0: 能
2: 在300以上，它肯定就是指的那些楼座相对比较好的，它这个肯定它有一些特殊情况在。啊，他这种特殊情况还是有一些那个什么的。另外就
0: 是
2: 说，你看哈，咱们说对，咱们一定到了200，你看我们140多平，到了240-250万、300万左右的预算。你看整个大的区位，其实你看我们都会中心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老虎山这个整个的这种大的片区。
0: 这样吧，高经理，我们一会儿再分析啊，马上半点了，我们半点之后再说吧，
2: 好
0: 不好啊？
2: 好的
0: 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0。 9221啊，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稍事休息。

0: 会儿见。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我是高原。我们今天聚焦全市的市南市北崂山里仓的新房，或者是我们市北的二手房。大家有任何的买卖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大家无论碰到了买房或者卖房当中的一些困惑或者一些问题，我们非常愿意，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市北片区的高红高经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来，高经理呢，我们刚才就刚才那个话题我们继续聊哈。因为我们半点这个我们的这个片花是强行植入的，我打断不了。来，就是这个问题了。哎，那我们其实这个话题倒是值得讨论一下。你比如说，就是你像这位朋友，我们可能在大家我们看来，可能他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是吧？你像我个人可能真的接受不了。你比如说，就离高速特别近，因为我实际去考察过。但是如果我碰到了这种问题，你比如说，哎呀，确实这套房源比别的房源它便宜了好几十万。你说这个我到底应该怎么选呢？你看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么看的，我就是如果说你退回到十几二十年前，你可能碰到这么一套，你可能买下来，然后过几年你可能卖了还能赚到钱，对吧？但如果你要自己住，可能我还真是还不大建议。高经理你怎么看呢？
2: 我说句实话，我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我是这样，就是一个房子，第一呢，就是尤其是当下虽然整个市场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啊，比较稳定，但是未来一定是一个 K 字形的，一个是往上走和一个是往下走的这种情况。当下我们买房子，第一呢，一定是我们住的舒不舒服，就是我们要住的舒服。第二，可能你这个房子在5到8年以后，可能他在您这块完成他的这种使命，他可能在找新的房东的时候，他也要考虑同样的问题。他要考虑住的舒不舒服，他是就是可能他比市场价便宜了几十万，比方说是这种情况。但是有没有一点，就是我们便宜这几十万，我们那住的舒服呀。你住，他同样他这个东西贵，他就是有一样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去海信买和在什么，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他标价就不一样。我们买的便宜，卖的也便宜；我们买的贵，我们卖的也会贵的，一个道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不太建议买。就是未来是有一种缺陷的这种产品，其实对我们住和出手都不利。
1: 对
2: 啊，
1: 不知道这位朋友还没有有没有在听啊？我觉得就是这种有一种情况，一个是这个价格确实可能便宜的这么多，你可能比较诱人哈。我刚才看了一下，它可能能便宜的不会那么多，可能就几十万，
2: 对，
1: 30-40万吧，应该是便宜这么多，
2: 30多万，
1: 30多万。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只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您和您住的家人，你们都不太介意这个事儿。是有这样的人的啊，就他对这个噪音完全不敏感，那样子的话也可以，好吧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这位朋友说，我在市北上班啊，实地去看了这个通和、乐章和中车，啊，127平的套三。我想要买一个学校好一点的，这两个小区高老师高经理更推荐哪一个呢？通和乐章和中车啊。
2: 通和呢，目前的这个学校呢，它是起源的分校广元啊，它现在他们是开发商是承诺肯定能上的，而且广元呢现在已经就是建好了，去年他们已经也招生招了一批是到了起源学校里面的。中车这边，我们先单纯，我们还是说这个项目本身不说，因为可能刚才我听这位朋友说，他主要是考虑小学校的一个问题。他关键是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中车的这个学校很好，市北20年分校，但是他这个学校还没建。这是就是当下就是我们如果单纯为了小书包，就为了学校我要买一个房子，大家一定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就是学校目前没建，你这个未来的这种预期要有一个
1: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吧？
2: 对。

0: 的，对的，
1: 所以你更
0: 嗯，
1: 推荐的其实是，
0: 还是同和乐章
1: 还是
0: 更
1: 同和
0: 稳
1: 乐
0: 妥
1: 章。
0: 一些，
1: 好
0: 嗯，
1: 嘞，行，
0: 对，
1: 这个价格呢，他们两
0: 价
1: 个
0: 格
1: 比
0: 是这
1: 较
0: 样
1: 级的
0: 哈，
1: 话啊，
0: 对。因为这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学校的一个问题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我们买房肯定是要关心价格嘛。
1: 对，
0: 中车和通和乐章，其实它俩的距离开车5到10分钟，快点就5分钟过去了，你就开的再慢10分钟也过去了。其实总的来说还是在老四方这个片区，这两个房子，但是中车的这个价格比通和乐章，通和乐章目前呢是精装修。啊，精装修交付，今年年底精装修交付，它的毛坯比精装修价格同样面积段120多的话，还要高一点点。
1: 哦，那综合看的话，那这位朋友你更适合通和乐章了，对吧？
0: 对，通和乐章，它通和乐章，第一价格能便宜点，第二学校呢更稳
1: 更稳
0: 妥，
1: 妥一些。
0: 嗯，
1: 好嘞。
0: 那个地铁呢都一样，都是5号线。
1: 好的。
0: 啊。
1: 行，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方便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大家继续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921。那另外，如果说你正在上班，可能这个点儿都不方便。大家在买房或者卖房的过程当中，随时想联系高经理的话，大家再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13210010635。哎呦，高经理，你电话我现在终于记住了。啊，13210010635，听起来像北京的号啊，1001是青岛的是吧？好嘞
0: 听到。
1: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微信也是同号，大家可以现在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啊，节目之后可以随时拨打。来，这位朋友说，也是在市北区想买一个改善的房子，在市南上班啊，那叫离市南近一点，预算呢是300多万。有特别好的话，400多也行啊，300多、400多万都可以。在市南区上班，在可能在市北买一套，改善为首选目的的，高经理给推荐一下啊。
0: 其实300多万的预算，在老四方这个片区来说，肯定就是要买，就是相对来讲面积比较大的这个房子。你看刚才讲的，我们通和乐章，它这个150多，有一个150多平的，它的楼王8号楼的楼座的把东头就这一溜，是150多平方的毛坯，这个大宽厅是6米8的这个大宽厅，这个房子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再就是那个国信和悦，国信和悦呢，它有这种小高层的产品。小高层产品140多的，也300左右的这样一个预算，完全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就是300多，可以再考虑一下哪儿呢？比方说这个诺德逸安居，诺德逸安居最近是便宜了，对，也可以考虑。这三个房子呢，相对来讲，诺德逸安居呢是这个算是新都心 CBD 这个交叉口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这两个板块呢是在老四方，如果能再往上加加，刚才您说到400多。400多呢，我觉得建议您就可以看看中海青云万里了。
1: 啊，
0: 中海青云万里最小面积120多平方那个房子在400上下，400多点。那个中海青云万里，它在 CBD 这个板块整体那就上了一个档次了。
1: 对，它可能离市南也就更近了嘛，对吧？
0: 对对，
1: 我刚才就想问说哪一个，因为他在市南上班嘛，哪一个离市南更近？就是青云万里。
0: 对，中海青云万里还可以再看一下哪儿，就是目前还没开，马上要开，应该是这个月底才就要就是动资了，然后到下个月中旬就开始认筹的一个叫华润中环乐府，就是在原来之前的百安居那个位置啊，百安居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房子也马上要开始了，这个位置就是市南小学，是镇江路小学，初中59中，学校也很好。
1: 好嘞，那我再问一下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他想离市南更近的话，中海青云万里400多万，对吧？但是他如果说，比如说就想卡在300多万的话，刚才您说的那几个，您更推荐，您最推荐哪一个呢？
0: 其实综合来说吧，还是看通和吧。
1: 通和乐章，
0: 因为对，诺德逸安居位置不错，位置很好，但是它就在兴业广场旁边，但是呢，它离着高架桥比较近，然后楼间距呢也比较密一点，这是实话。啊，比较实话，
1: 哎，看来我们两个姓高的都比较介意这种高架桥啊，高速路是吧？哎，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买房子真的是方方面面的，每个人的需求还真的就特别不一样。你看我跟高经理呢，就特别不推荐这种，就是紧邻着高架路或者高速路的。哎，你说我们姓高怎么这么排斥高架桥、高速路？
0: 不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真的是到了一定的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以后，就会对一些细节可能会更加在意。我觉得是这样，
1: 也可以说 就是自己说一下，我们可能都是过来人了啊，上定的年纪了，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了。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这位朋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了个安家青岛，但有什么问题想问吗？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具体把您的问题打出来就可以哈。来，这位朋友说，我还是想在福山后买房啊，为了孩子上学，现在福山后200万左右，想买一个套三，老师有推荐吗？福山后200万左右，
0: 福山后200万左右，说句实在的，不大很好买啊。福山后那边你只能买一些能买上，肯定能买上，能买一些是相对来讲的，比如说一些老破小啊比较多一些。但是是这样，就是说，我自己的建议就是，大家目前当下不要去碰这些老破小，未来这样的房子就是属于怎么说呢？你不太很好出手，啊。因为您可能你买学校，比如说您说，哎，我就想要让孩子有个更好的学校嘛。你想要更好的学校，比如说刚才给您讲，比如说到老四方片区的通和乐章，210来万，精装修，年底就交房，而且学校它绝对不次于福山后的学校。这些学校就是说，你看生活品质也改善了，然后呢，就是学校也给您有了。我的建议就是说，你的未来大的方向一定是，怎么说呢？买一些相对来讲对我们生活品质有改善，而且房子对就是您保值性会更强的。
1: 好嘞，
0: 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
1: 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可能就想住在福山后的话，目前200万可以买到哪些相对来说还比较新一点的小区呢？
0: 比如说，就是相对新，真的谈不上。比如说，你福山后的1、2、3、4、5、6小区，这
1: 些小区
0: 你都可以去看。
1: 哦、
0: 对，比如说相对来讲，你能稍微加一加的话，比如说加到200多一点，什么四季景园啊、阳光山色啊、湖光山色这些小区都可以看。
1: 这些可能能相对好一点啊，就是可能我们不太建议你再去买1、2、4、6那些小区了，好不好？那你刚才说的这个相对来说，是不是湖光山色能好一点，是吧？
0: 湖光山色、阳光山色、四季景园，其实这几个小区都还不错，
1: 都还不错，
0: 啊、都可以对比着，
1: 对、
0: 对比着看一下。
1: 好吧，啊，200万左右，然后呢，就去，如果你非得要在福山后的话，买一个套三的话，看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小区，好吧啊。
0: 对。
1: 来，这位朋友问说，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市南100平左右，300万上下房子，年限的新一点的，有推荐小区吗？市南100平左右，300万上下，年限新一点。
0: 你如果能加到320、30万，市南的这几个房子，你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保利轻铁、天君瑞海地，这个房子原来之前降了有个30-40万，320、30万就能拿下来，110多平方的房子也比较新，或者是云上观澜，
1: 云上观澜啊。好嘞，这些朋友，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二手房的话，这个真的要使劲淘，大家可以在线下随时联系一下高经理。那高经理，你自己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
0: 说一下手机号，大家记一下哈，13210010635。
1: 好的，13210010635啊，微信也是这个，大家随时想联系高经理，在买房的路上突然想起来，哎，我要想咨询一下高经理一个什么事儿，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啊。另外大家现在有任何的问题想跟我们来互动，大家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青岛找到自己最合适的那套房产，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家。大家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每周二、周四我们都是这个房产的板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当然，我们每天呢都会锁定不同的区域啊。今天我们锁定的区域呢，一个是市内几区的这个新房，大家都可以问。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市北的一些二手房啊。当然，如果说大家想问别的一些区域的啊，哦。就已经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范围了，大家就随时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13210010635，13210010635，可以先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好吧啊。来，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这位朋友问说，东里就是这个阳光都会，这个融创都会中心这个附近片区有没有更合适的新房或者次新二手房了？高经理，这个区域除了融创都会中心，哎呀，我脑子过了一遍，是不是没大有啊？
0: 其实是这样，因为你看啊，他们在整个这个片区，他在这个。

0: 就是这个刚才还说老虎山这个整个这个大的片区，其实你可以往市里往南走一走，往南走一走，比方说这个青山湖岸，或者是你往东里那个片区走一走，像现在刚开盘的清特这些板块，其实房子很好，也是200多万的一个预算，不到300万，这些房子还是不错的，可以对比着看。因为现在当下还是说，你现在你比如说买二手房还是买新房，你现在去看了二手房，你再开始看一些新房，你会发现二手房没法住了，会有这种感觉。
1: 好的，行，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这个附近真的好像是没什么新盘哈，
0: 对，很近的没有，
1: 很
0: 近
1: 的
0: 没有。
1: 如果对你刚才说了是青山湖岸啊，哎，青山湖岸森林公园现在还有新房吗？还有房子吗？
0: 森林公园卖没了，但是呢，它是应该是马上有一块地出来，就是靠近高速路那个位置有一块地，有小块地啊，估计价格会很便宜，因为它那个位置的原因。
1: 好的，行，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来，这位朋友，哎呦，也问到东里了。东里这个他问的是天路湾，还有这个青山湖岸以及青铁芳华地，这三个老师给比较一下吧。哎呦，这三个可能去东里看的都会看过这三个盘。哎，高经理，这三个盘你给分析一下。
0: 就是、您的这个预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
0: 昆仑天路湾和青山湖岸还有点相似，芳华地就是有点偏刚需，偏刚需。当然，可能芳华地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地铁会更近一点
1: 啊，
0: 地铁入户。昆仑天路湾呢，现房，但是呢，它离地铁各方面会远一点啊。它是这样，青山湖岸的学区不错，58中附属初中。就是他们各有各的优势，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可能就是还有一个，我建议您，比如说您看您现在在东里片去看，东里基本上这几个片这个区位，南边北边和这个东边您都看差不多。其实我建议您还可以看一下清特，清特锦怡马上就要开盘了，
1: 啊、
0: 对。这个盘你可以对比着看一下啊，现在正在认筹。
1: 好嘞。那如果就这三个的话，高经理以你个人的推荐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个？
0: 青山湖岸吧，我觉得。
1: 哦，你倾向于青山湖岸啊？
0: 对。
1: 那为什么呢？这次咱们俩的选择不大一样。
0: 我们对，你看我们生活吧，就是其实还是要有，第一要有一个好的这个商业氛围，还有有学校，要有地铁。它学校地铁都不是那么远，而且整体的这个环境也不错，离象耳山也非常近，也有个小湖，对吧？就是住起来的舒适性还是有的。
1: 好嘞。哎呦，我可能更喜欢天路湾。
0: 你看看，说明你的这个
1: 环境比较好。
0: 那边属于纯改善，纯改善。
1: 那边环境是吧，特别好啊。对，青山湖岸也不错，青铁芳华地，反正这几个盘在我这儿呢，我个人的话还都挺推荐的，就根据你自己的预算，你的需求啊来了。对对，这位朋友你看这位朋友说，就是旁边那个大烟囱，就以后会有影响吗？
0: 他说的
1: 芳华
0: 地
1: 对吧？啊，
0: 对对。说是没影响，但是实际上它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啊，它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所以你看青铁芳华地，它是建了小面积又建了大面积，它是属于刚改的这样一个产品，
1: 对，
0: 就属于那种比方说您看昆仑天路湾，高老师说的昆仑天路湾，它属于纯改善的，就是可能我不需要学校了，我也不需要地铁，
1: 对
0: 吧？我单纯就是想要一个环境，那么在这个位置肯定好呀，对吧？但是您可能家里边还有孩子要上学，可能您还要上班，也比较对地铁比较关注，那肯定考虑昆仑天路青山湖岸嘛。芳华地就是属于，我实话实讲，就是可能就是您的预算可能要低一点，可能芳华地这边就是刚需会更适合一些。
1: 青铁芳华地其实它那个119的户型也挺好，对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是吧？
0: 没问题。
1: 它那可能各方面的跟这两个比呢，就又有点差距，
0: 就是圈层的问题啊，圈层的一个问题啊。
1: 好嘞，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吧，好吧啊。来，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到点了，大家最后再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高经理，您再说一下您的电话
0: 啊，手机号大家记一下，13210010635。
1: 好的，132啊，10010065啊，大家随时，比如说买房的过程当中，想起来要咨询高经理一些问题了，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现在也可以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另外呢，大家说给大家再预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房产这个板块，包括安家青岛都有一些改版啊，跟以前有点不大一样。我们每周一呢是律师的在线，然后呢我们会请到律师来个帮助大家解答各种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纠纷。星期二跟星期四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房产的板块，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金志文的歌曲自娱自乐，用热闹伪装孤独，以轻快掩盖心碎，这是都市人成熟的自我保护，告诉自己一个人也不失落。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

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大家好，我是小爱，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921。当年彭佳慧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就是这首《相见恨晚》的作曲人陈国华，但是最后两人12年的恋情还是因为现实压力分手。所以当作词人娃娃听到这个故事后感慨万分，用歌词写尽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的遗憾，用经典造就人世间相逢中的万般无奈。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2: FM 92.1.
3: 谢谢你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预言》当中。据说这张专辑暗藏着王菲的婚姻密码。开道荼蘼花事了的真言曾被猜测预言李亚鹏的出现。制作人梁荣俊透露，王菲录制时全程闭眼嘶吼，录音室弥漫着决绝的气息，最终成就了这首华语乐坛最悲怆的情歌之一《开道荼蘼》。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周华健的朋友用最直白的语言唱出了友谊中最坚实的内核。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最初是为了电视剧《龙堂》而作，后来因为它真挚的情感内核而广为传唱，成为了华语世界告别与祝福的国民之歌。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是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FM
0: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4: 嗨，各位，我是维 C。从古至今，愿得一人心都是最朴素的爱情愿望。李行亮用他清澈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对纯粹爱情的向往。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却依然相信白首不分离的承诺。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金志文的歌曲自娱自乐，用热闹伪装孤独，以轻快掩盖心碎，这是都市人成熟的自我保护，告诉自己一个人也不是弱。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那个，全程辱骂一个青岛籍的男子，有一个青岛的男人，我刚刚想塞钱给他。680呢？
3: 对呀、啊，
2: 他不要。
3: 我也要塞给他680。
2: 他不要，
3: 他不要，
2: 可生气了，
3: 真的气死了。
2: 我塞给他3次，
3: 我也是。
2: 我从3点开始给他塞钱，
3: 塞到4点，他不要。
2: 这真让人生气呢！
3: 怎么会有人想给他钱他不要呢？真讨厌。
2: 徐良。
3: 徐良，求求了，能给我们送点票吗？徐良，
2: 现在要开别人给你送票了呀！哎呀，
3: 徐良，我想去看徐良，
2: 怎么办呢？我也想去看呢，我都给你塞钱了，你怎么不要呢？
3: 其实
2: 这样，
3: 其实一开始徐良开全国巡演的时候，我就考虑过他应该会来青岛，因为毕竟是他的家乡嘛，
2: 对对对，青岛人嘛。
3: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火。
2: 但毕竟是家乡场，说实话，
3: 在大麦上有580000人的预约，
2: 也没多少啊，是不是不多？

0: 那你抢到了？
1: 倒没有。到底是谁抢到了？
0: 真的是、应该是我们的听众吧。
1: 好了，各位抢到票的朋友们，
0: 恭喜恭喜，
1: 恭喜你们。
0: 嗯，
1: 但是也很遗憾，
0: 嗯，
1: 你们不能在现场见到我了。我去不了。我给他钱他不要。
0: 哎，但是去年你发现没、去年伟超去了好多场演唱会、今年伟超屡战屡败。
1: 也是。去年我看了还挺多人的演唱会的、而且每一个人我抢的都是内场、而且呢票的运气还挺好的，都抢到前排。
0: 是，
1: 我就觉得吧，去年工资还是比较可观。今年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就咱这个工资、
0: 原来是消费水平的降低呀、
1: 有好多朋友在微信后台都纷纷给我们发来了截图、
0: 不想看，
1: 别看了，不看了、答题吧、
0: 可不嘛。
1: 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0: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伟超。
0: 嗨各位，我是 VC。
1: 来吧，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当中的朋友。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请进今天的第一位。你好，一号线59号群返璞归真。你好。
0: 你好。
3: 喂，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返璞归真，准备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节气是哪一个？
3: 夏至。
1: 夏至，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碧螺春它的种植方法是怎样的呢？
1: 叫什么？
3: 插尖。
0: 什么？
1: 什么？
3: 插尖是不是？
0: 不是，就是它怎么种它？就
1: 怎么种才能种出碧螺
0: 春？
1: 它这个是很特别。
3: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叫做
1: 茶果尖种。
0: 对，就是茶树和果树放在一起种。
3: 一起种。混合起来、
0: 对，
3: 好的，知道了，知道了。
1: 好，
3: 拜拜，
0: 拜拜。
1: 集合天地之精华，
0: 它会香吗？
1: 不知道。
0: 说实话，我真没喝过碧螺春。
1: 我喝过，
0: 是吧？
1: 也没有喝出果味儿。
0: 那是你的问题。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你好，宋
1: 美女。宋美女，你好。你好
0: ，Hello， 宋美女。
4: 喂，你好。
0: 哎，宋美女，话
1: 麻烦你把
0: 近点、
1: 电话拿近一点好吗？
4: 进来进来，听得到吗？
1: 你还没拿近，你得放嘴边说话。
0: 对，不能开扩音，不能连车载蓝牙。那话筒离近点啊。
1: 第一题，请问我们打开冰箱，发现冰箱冒出的白气，原因是什么呢？你怎么不说话呀？
0: 怎么又没有声音了，宋美女？
1: 好吧。来，下一位，二号线60号群，一颗大卤蛋。
0: 你好，大卤蛋。
5: 微笑 VC， 下班好。
0: 你最近怎么这么积极呀、
5: 因为最近每次都是要走之前赶紧打一个。
0: 哦，好吗？
1: 工资已经不看重你了。你对
0: 工资下班前已经没活了，
1: 已经不重要了。
5: 是，
1: 准备。刚这道题宋美女没答，你来答吧。打开冰箱冒出白气的原因是什么？
5: 水蒸气遇冷凝结成了小水珠。
1: 没错。但其实总结四个字儿哈，就叫水气液化啊。
0: 第二题，请问“吉人自有天相”这句话是出自古代哪本著作呀？
5: 论语。
0: 不是。说你这个人吉人自有天相。
1: 你买不到票是你在别的地方可能能
0: 我悟了。好了，张大师，我悟了，
1: 就是
0: 今天晚会买彩票
1: 啊，你可能买不到演唱会的票，但是你
0: 买别的票，
1: 你可以买彩票。
0: 叫醒世恒言。
2: 错了。
0: 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陈美女，下班快乐。
0: 下班好。
6: 下班快乐，主持人好。
0: 你好，陈美女。
1: 来，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少小离家老大回》这里的作者是谁呢？就这句诗

0: 和后排的小伙伴来参与互动，因为现在呢，可能外面的雨水天气已经渐弱了，所以说大家呢在行车路途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路边的那种小水坑啊，咱行至的时候就稍微放慢一下速度，就别那个让水溅起来。如果说呢，您开车的时候也不要打电话，我们注意交通安全啊。
1: 是的，如果其他没有开车的小伙伴，你比如说坐在副驾驶，或者是坐在后排，或者已经下班了，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已经到家了。
1: 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有没有机会
0: 拿走
1: 在
0: 红
1: 节目
0: 包。
1: 当中拿走我们的红包
0: 哎，还真不一定，有可能万一他们捡到921块呢？
1: 那也是有可能的啊。
0: 钱没花出去，
1: 特别
0: 赚
1: 是
0: 了921。
1: 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您都可以试一试。电话号码是88990921和88992921。
2: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向我们咨询英国研学游，而且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特别感兴趣，
0: 是的，
1: 他们呢特别想知道，哇，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的英国的全英的这样的一个探索营？其实呢，我们是希望呢能够将本土的课堂加上文化的沉浸，再加上特色的探索融为一体，让大家呢给您提供一次沉浸式的深度的学习的机会，
0: 没错，
1: 助力您家的小朋友在短期之内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敢说英语嘛，对不对？但是他到了一个全英语的环境当中，他可以体会到国际化的教育，而且能够收获自信，相信呢这也是一次非常高价值的游学的选择。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呢在这次的游学当中呢，您呢可以看到世界名校，也能够感受人文艺术自然科学，同时呢也能去看一看很多很多那些你在书本当中看到的内容。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想要报名的朋友，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呢您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
0: 没错，
1: 您呢就可以详细的来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您想问的一些问题。而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和长沙广电一起为各位带来的，有长沙广电加上崂山融媒，我们两个媒体单位全程自主运营，不委托其他的第三方的机构，确保我们这个项目的公信力以及执行的可靠性，让家长朋友们呢能够安心无忧。而且啊，我们这次呢也会有长沙广电的主持人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全程带队，然后呢团队呢也都是拥有3年以上的经验，24小时贴心的陪伴，每天也会给您发一些图文的视频，让您了解您孩子此刻在干什么。
0: 对，
1: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好了，再次提醒各位，回复的关键词是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小朋友必须年满10岁以上。
0: 对，就如果说您的年龄太小，就比如说呢，刚上小学1年级，这是不建议的。
1: 对，因为他还不会。
0: 对
1: 英语、
0: 自主的那种，
1: 每周呢我们共有20个小时的英语课程，全英的环境，然后大家可以好好感受一下，然后下午呢又是那种运动课程，总之这个游学真的很有趣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快乐。
0: 王美女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王美女到哪了？
5: 你好啊，刚下班，
0: 刚下班，今天下班晚了，
5: 还行吧，5点下班。
0: 好的，准备好了吗？
5: 好，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请问这个火星南北极呢有白色的冰冠，这些冰冠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一些白色的物质。
4: 啊哦，
1: 是什么？
0: 是什么？
5: 氮元素。不知道，
0: 是二氧化碳吗？
4: 错了。
0: 好吧。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小王好。
0: 李先生好。
6: 你好。
0: 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是出自哪位作家的作品呢？
6: 朱自清的队友。
0: 没错。

0: 好，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湖南呢，它有一个湖，它是仅次于鄱阳湖的淡水湖，是哪一个呢？
1: 道琼湖。
0: 哎，没错，洞庭湖。
2: 继续吗？
1: 继续
2: 继续。
0: 目前得到了6块6毛6，下一题18块8毛8，答错了红包就没有了，答对了红包就升级了啊、嗯、加油。
1: 好的。
2: 时光荏苒，这个成语当中的荏苒指的是什么植物啊？
1: 一种小草。
0: 什么草？
2: 它不算小草。
0: 嗯，
2: 它挺大的。
0: 嗯，
1: 哦，
2: 还能吃。
0: 嗯，青岛人还常吃。
2: 嗯，
1: 荏苒。海草？
2: 不是。
0: 正确答案是
2: 紫苏。
0: 哎，
3: 错了错了错了，
0: 青岛人吃烤肉的时候、嗯、常常吃苏子叶，是吧？就是它了。
1: 哦，好的，谢谢、
0: 嗯、拜
2: 拜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好。
2: 哎，郭先生好。郭先生能接受紫苏这种带有气味的蔬菜吗？
4: 我吃烤肉都包生菜，不包紫苏、
2: 哦、你接受不了是吧？
4: 对。
2: 嗯，很多人接受不了。
0: 对，但是像比如说湖南人特别爱吃爱紫苏，他们那个什么紫苏桃子姜，
2: 那个巨好吃
0: 啊。啊、嗯、紫苏杨梅，
2: 紫苏牛蛙，
0: 做牛蛙的时候必放紫苏，
2: 巨好吃。
0: 来，第一题请听题。
2: 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典故呢指的是在什么方面？你能体谅一下别人你就体谅一下别人吧。
0: 哎，
4: 在什么方面？
2: 对，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0: 就放人家一马嘛。
2: 对，
0: 哎呀，
2: 非得那个杀的片甲不留。
0: 嗯，
4: 打仗？
0: 不是，那打仗还能让人？正确答案呢是
2: 下棋的时候。
0: 嗯，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2: 别人家输这么难看
0: 啊，下次就是好。
2: 下次再来，
0: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拜拜。我其实是想说，下次如果我打麻将的时候，也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
2: 饶你一下，
0: 得饶人处且饶人，放我一马。
2: 但我觉得，就是咱们几个人当中，你的技术算好的。
0: 嗯
2: 嗯，
0: 但手气不咋地，最近。
2: 啊，拼手气嘛，
0: 打麻将不就拼手气吗？
2: 是是是，
0: 打扑克也是啊，是吧？勾机，
2: 嗯，
0: 是不是得手气？你有手气好，你才能抓到好牌嘛。
2: 是，
0: 技术重要吗？
2: 重要，
0: 很重要，
2: 不算很，但也重要。
0: 对对对，就都参半，参半、嗯、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2: 王先生好，
0: 你好，
1: 那下班好，主持人，
2: 王先生打牌技术咋样啊？
1: 我打掼蛋还行。
2: 哦，
0: 可以。那你觉得打掼蛋是靠技术还是靠
2: 运气
0: 手气？
1: 我觉得还是主要是靠手气。
0: 嗯，是不是？这种棋牌类的
2: 都
0: 是一样。嗯，好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鱼米之乡指的是哪个平原啊？
1: 长江中下游平原。
0: 啊，对，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史记当中写到苟富贵，下一句是什么呢？
1: 勿相忘。
2: 很简单。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现在得到6块6毛6，要继续吗？
1: 继续
0: 继续。来，18块8毛8，听题。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是哪个省？
1: 云南。
0: 哎，云南没错。云南有20多个少数民族。嗯，继续吗？
1: 继续，
0: 继续。来，下一题，38块8毛8，加油。
2: 著名的文学形象李梅婷，她是出自哪部小说呢？
3: 啊哦，
2: 她是一个吝啬鬼形象。
0: 嗯，李梅婷。
2: 嗯。
1: 啊，那个什么，围城。
2: 对，出自围城嘛。
0: 嗯哼，但时间到了啊。谢谢参与、
1: 啊、
0: 下次可以继续来。我觉得你还是、
2: 有自信的，
0: 有潜力得到后面的大红包的。
2: 是的。
0: 嗯，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2: 拜拜。
1: 好再见，拜拜。
0: 来，各位如果觉得这些题不过如此嘛，
2: 洒洒水啦，
0: 我也可以。
2: 嗯，
0: 我觉得

0: 我就知道这个答案。
1: 嗯，
0: 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进来啊，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丛美女，您好，
1: 你好
4: 啊，你主持人好，
1: 你好，丛美女，
4: 主持人好，
0: 嗯，下班快乐，丛美女，接下来开始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武则天在位时期开创的盛世叫做什么盛世？不叫什么盛世，叫什么？
4: 开元盛世。
0: 不是不是，
1: 就是他那个叫啥名？
0: 嗯，他叫什么名字？
1: 嗯，
4: 哦，不知道了。
0: 武则天叫贞观遗风，昨天出现过。
4: 贞观日。
0: 嗯，它是延续了贞观盛世的风貌，所以叫贞观遗风。
1: 嗯，
4: 哦，
0: 好，再见，
4: 学到了，
0: 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赵美女。
1: 你好，
0: 二号线赵美女，你好。
5: 啊，你好，我是赵美女。
1: 赵美女好。
0: 赵美女是我说完了那句“不过如此”。以后打进来的
1: 哦，
0: 证明赵美女觉得自己很厉害。
5: 没有没有，
1: 赵美女觉得可以挑战。
0: 准备好了吗？
5: 没有。嗯，
0: 好，来，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我们都知道，那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5: 嗯，打通那个河西走廊。
0: 不是，
1: 就最终的那个。
0: 不，他就最初他本身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5: 哦，那个就是想出名。
0: 不是，
1: 想出名去那儿出名去啊。
0: 正确的答案呢是汉武帝呢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初衷呢是联合大月制来挟击匈奴。
1: 哦，
0: 最终开辟丝绸之路，所以他不是通商贸易，他是联合抗敌，是他的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啊！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徐先
1: 生
0: 好，
6: 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徐先生，
0: 哎，你好，徐先生，准备第一题，听听。
1: 有一句诗写道：“远寻红树秀，身向白云啼。”请问这说的是什么动物啊？
0: 什么动物？
3: 啊哦。
0: 什么动物？
1: 那身向白云啼，什么动物？它啼。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什么动物有蹄子？那么正确答案是
1: 猿啼。
3: 错了、
0: 啊，是那个啼。
1: 哎，是
0: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啼。
1: 哎，
0: 拜拜，
1: 拜拜，不是吃的那个牛蹄儿的蹄儿。
0: 哦，我都好久没有在抖音上刷别人修马蹄了。
1: 我也很久没有刷到了
0: 啊！之前老是
1: 之前很火
0: 啊，
1: 最近好像没有这种就特别火的这种了。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马先生。
0: 嗯，你好，
4: 下班好，
0: 马先生好，马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第一题，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主导了什么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7: 戊戌变法。
0: 哎，戊戌变法。第二题，
1: 请听题，请问，第一个观察到光有七种颜色的是哪位科学家呢？
0: 嗯，
7: 伽利略。
3: 啊哦，
1: 伽利略。
7: 不知道啊。
1: 还有谁？
7: 韦伯。
1: 还有谁？还有牛顿吗？
7: 牛顿啊。
3: 错了。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呢暂时不要打电话参加进来了。那同时我们也跟所有的小朋友们预告一下啊，因为昨天呢也有小朋友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般呢只在
1: 特定的节日。
0: 也就是6·1儿童节左右，然后像过年啊、
1: 开学啊
0: 这种时候才会有小朋友的专场，然后只限小朋友来打。所以呢，大家呢是 可以期待的，
1: 对
0: 吧？对，
1: 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六一我们会准备什么样的活动和什么样的专场。
0: 很快啦，今天已经是周二了，
1: 对，下周其实就可以公布了。

0: 下周就得办了，
1: 马上了。
0: 我们会在六一前后提前给大家安排上，所以如果小朋友们想要参与的话，可以等到下周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
1: 可以告诉大家到时候。
0: 本周还是不能打的啊，还是留给大朋友参加。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FM92.1，
4: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我们也跟各位预告一下啊，从明天开始呢，大家将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维 C 了
3: 啊。这么预告啊？
2: 维 C 他有其他的安排，
3: 确实是有其他的安排。
2: 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呢，将是我跟大葱在晚高峰陪伴大家。所以呢，听一天少一天。
3: 就是
2: 你今天再不打电话来跟维 C 告个别，
3: 就来不及了。
2: 你就要等到下个礼拜才能跟维 C 见面的，
3: 来不及喽，朋友们。
2: 对，
3: 距离下班还剩下最后的一个小时喽。
2: 是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假期。
3: 今天那个大葱还给我发消息，他说如果明天见不到你，他会难过。我说那你今天多见见我。
2: 他随便说说的。
3: 我也觉得是啊，他就是一点都不像双子，他像多情巨蟹，你知道吧？他每个人都撩一下，
2: 他挂在嘴上都胡说八道。他每天张嘴就是胡言乱语。
3: 超超
2: 维 C， 我姐姐，我想你。你明天不来怎么办呀？
3: 就不来。你能怎么办我？
2: 他主要是他也想休假。
3: 他羡慕。
2: 他没有假。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一号线倪先生，你好。
3: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3: 哎，倪先生好。
2: 你好，您准备好了吗？
6: 好了，可以了。
2: 好，开始了啊，第一题。古代说花甲之年指的是几岁啊？
6: 60。
2: 哎，60。
3: 第二题，请问劳燕分飞这个成语当中的劳指的是哪种鸟啊？
6: 大雁，
2: 啊哦，那么雁不是吗？啊，劳燕分劳燕劳，
3: 对对对对对对，劳指的是什么？一种神鸟。
6: 神鸟。
3: 对，听过伯劳吗？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啊，
3: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三号线，你好，
3: 王美女。
7: 维超维 C， 下班好。
3: 下班好，王美女。
2: 你好，王美女。王美女，如果维 C 不在，你会想她吗？
7: 会呀，必须会呀。
3: 好了，不要说了，你们虚情假意。我们在不在都无所谓，大家把红包拿走就好。
2: 别这么说，别那么说，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下班路上有你的陪伴。
3: 真的吗？
2: 如果有一天你不在，大家会很难过，很失落，就会觉得今天好像
3: 没下班，重新上班，
2: 少了点什么东西。
3: 真的假的？
2: 心里很痒。
3: 你给我发微信吧。
2: 好了，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听题了。第一题，请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描写的景象是什么时候呢？
7: 是春天下雨过后。

0: 春天下雨过后吗？
1: 确定吗？
2: 就是不是雨后吗？
1: 是冬天。
3: 错了，
1: 下雪。
2: 哎呀，
0: 那个雪在枝头，他把它形容成梨花。
1: 哎，忽如一夜，就突然一下感觉春天来了。它不是春天。
0: 对，
1: 拜拜，
0: 拜拜，
2: 好，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0: 陈先生。
4: 你好啊，
0: 你好啊，陈先生。
1: 你好，你好，陈先生，准备第一题，加油啊！
0: 藤野先生这部作品选自鲁迅的哪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呢？
4: 《朝花夕拾》。
0: 没错。
1: 有一位诗人，他呢，他的诗作经常的记录唐代社会变迁、战乱、民生内容。
4: 杜甫。
1: 你等我说完。
0: 伟超得赚钱，你不能扣他工资。
1: 内容呢，写实厚重，然后呢，被诗人誉为诗史。
4: 诗史，杜甫。
1: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这伟超
4: 第一次拿红包。
0: 这伟超要一发工资，发现自己被扣了5块钱，都怪你。
1: 问领导为什么？领导说，那个5月19号17:40有一道题没有问完。
4: 啥？我刚才没听见。
1: 不重要。
0: 继续吗？
1: 你该听见的时候你咋
4: 不不不不呢？我第一次拿红包，我就拿这一个吧，好不好？
0: 好的，
1: 都可以，你自己定。你知道怎么领吗？
4: 谢谢，我知道，老听众了。
1: 好的，在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回复
0: 红包，
1: 然后现在挂了电话就去填，我们6点半给你发，好啦。
4: 好，谢谢，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60号群的平凡，你好，
0: 你好，平凡。
5: 你好，
0: 平凡好。
1: 来，第一题，听题。刚刚我们说到那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哪首诗当中的诗句？
5: 真不知道。
1: 这个，不知道吗？
5: 不知道。
1: 叫《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3: 错了。
1: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你好，
0: 王美女。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谁写的？
6: 难道我？
0: 这个人名有点拗口。
6: 不太清楚。
1: 这个诗咱都熟哈，
6: 对，
1: 但是这个人
0: 名
1: 咱不知道哈，
6: 不知道，
1: 他叫岑参。
3: 错了，
6: 听过，
0: 对，听过。
1: 他这个姓还比较特殊，
0: 对，比较少见。
1: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下班好。
0: 下班好，刚哥。
5: 下班好。
1: 来，第一题，听题。
0: 上古三大奇书是哪三本呢？
5: 三大奇书。
0: 告诉你一本叫《周易》。
1: 还有
0: 一本叫《黄帝内经》。
5: 还有不知道。《
0: 山海经》吗？
1: 一个不答呀。
3: 错了。
5: 不是上古的，有点离我们遥远。
0: 那你可以猜嘛，
5: 下次吧。
1: 那离你遥远的这还多着呢。
5: 我猜一个行，猜三个的话。
0: 那我不告诉你俩了吗？
5: 好，拜拜，谢谢。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0: 李先生。
7: 下班好，伟超，雷飞。
0: 下班好，李先生。李先生到哪儿了？
7: 在路边呢。
0: 路边呢，好的，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0: 我们喝可口可乐的时候会发现啊，它那个瓶身上写着最佳的饮用温度是多少摄氏度啊？
7: 四三。
1: 到底多少？
7: 三摄氏度。
1: 第二题，听题。第二题，四面楚歌形容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对应的历史人物是？
7: 项羽。
1: 项羽。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7: 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你有拿过超过6.6块的红包吗？
7: 没有，我从来没答对过第三题。
1: 那你闯一闯呀，你每次都只答2道，那当然达不到18块的红包。
7: 闯了好几次都没闯过。
0: 得拿100，
1: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0: 对，得拿100次才能买那个徐良的看台票。
1: 不不不不不，拿了100次也抢不到票。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7: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赵先生，你好，
0: 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0: 赵先生拿过红包吗？
8: 前段时间拿过一次。
0: 哦，很厉害。
1: 嗯，还可以。准备好了吗？
8: 也之前失败了好几次，主要是。
1: 没事儿啊。
8: 哎，准备好了。
1: 参与嘛哈。来，准备。
8: 好的。
1: 请问，有一部著作叫《石头记》，它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叫什么？
8: 《红楼梦》。
1: 哎，《红楼梦》。
0: 谈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是出自柳宗元的哪篇文章呢？
8: 《小石潭记》啊。
0: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嗯，继续吗？
8: 不继续了。这俩我感觉今天题挺难的。
0: 这俩
8: 困扰，这俩
0: 都会。你不都答对了吗？
8: 我是学文学的。
1: 哦，那你
8: 困扰在我知识范围内。
0: 您是大学读的就是文学专业
8: 啊？是的。
0: 哦，那现在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8: 也是办公室文员的工作。
0: 哦，那怪不得。嗯，
1: 算是对口了。
8: 对，这两个题挺对口的。
1: 好了，恭喜，再见，
0: 拜拜。
8: 哎，拜拜。
1: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2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您好。
0: 你好。
9: 哎，维超维西，下班好。
0: 涛先生，大学时候学的啥呀？
9: 我学的国际贸易。
0: 哦
1: 哦，
0: 现在在哪儿贸易呢？嗯哼，
9: 我在一家公司，算是做出口吧。
0: 哦，做出口也是专业对口。
1: 啊，也是对口了。
0: 嗯，
9: 哎，
0: 很好。哎，
1: 好了，准备好了吗？
9: 哎，准备好了。
1: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哪部作品当中的名句？
9: 那个青玉案元夕。
1: 嗯，没错。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畲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畲族呢有四大姓氏，分别是哪四大呢？可以告诉你一个。对，蓝，就比如说那个蓝莹莹，她就是畲族的。
9: 还有姓什么？
0: 还有那个盘，也是盘古的盘，还有两个。
9: 肯定少见。
1: 再给你说一个。
0: 再给你说一个。
1: 姓雷。
0: 雷。
1: 那还有一个，这个常见，
9: 最常见。姓
0: 钟。
9: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我刚来青岛的时候都住在钟家沟，全是姓钟的。
0: 哎，还真是，
1: 每一个邻居都姓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来，继续有请1号线，你好。
0: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10: 哎，韦超韦森好。
0: 李先生好。
1: 你好，准备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哪里？
10: 论语。
1: 没错啊。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能够帮助睡眠来分泌的一种激素呢，叫做褪黑素，它是由人体的哪个腺体来分泌的呢？
10: 脑垂体。
0: 不是，很多人都要
1: 腺体。
0: 对，补充一些褪黑素。
1: 我觉得我就可以补。
10: 这个我知道，但是腺体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
0: 叫松果体。
3: 错了
10: OK, 学习到了。
1: 好，再见，
0: 拜
10: 拜。
1: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的赵美女，下班好。
0: 下班好。
11: 下班好。
0: 你好，
11: 下班好，
0: 赵美女。
1: 哎，你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啦。
1: 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0: 请问良辰美景奈何天，这句话呢是出自哪部作品呢？
11: 良辰美景奈何天。
0: 不是这个，
1: 不是歌。
0: 出自文章。
11: 不是歌。
0: 文章，戏剧，一部作品，不是歌。
1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不是，在古代的。
1: 正确答案是
0: 出自牡丹亭当中。
3: 错了。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12: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 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3: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二号线徐先生，您好，
0: 你好。
14: 微车微信，你们好，
0: 下班好，徐先生。
1: 嗯，徐先生，
14: 下班好。
1: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准备好。第一题，请问风声鹤唳的典故源于哪一场战役呢？
14: 淝水之战。
1: 没错。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牡丹亭》当中“良辰美景奈何天”的下一句是什么呀？
14: 良辰美景奈何天。
3: 啊哦，
14: 忘了。
1: 我就特别怕你说，
0: 为
1: 谁
0: 辛
1: 苦为
0: 谁
1: 甜，因为毕竟那还是歌。
0: 嗯，
14: 歌曲里的我也不擅长。
0: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是谁家愿？
3: 错了错了错了，
14: 学到了，谢谢。
0: 好的，拜拜，
14: 拜拜
1: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粤海佳人，
0: 你好，
15: 没事，没唱好，
0: 小本好，粤海佳人。
1: 嗯，准备好了吗？
15: 好了，
1: 来第一题，听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出自哪里？
15: 周易。
1: 周易，确定吗？
3: 啊哦，
15: 孟子。
1: 孟子，确定吗？
15: 韩非子。
1: 嗯，韩非子。
0: 把三个选项答案全说了。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嗯，粤海佳人太了解我们了，只要问确定吗？那答案肯定不对。
0: 那就改。
1: 啊，
0: 赶紧
1: 改。咱不确定。
0: 嗯。
1: 啊，
0: 往那个确定上改。
1: 对，有很多朋友就问他确定吗？
0: 确定。
1: 对，非常确定。这个节目可能大概七年前就跟你们说过是吧。
0: 嗯，
1: 确定的答案都不对。
0: 对，这个确定只不过是想要让你再想一想，
1: 你再婉转一下。
0: 哎，你看看还能不能再改个答案。
1: 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0: 是。
1: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0: 三号线五号群的董美女。
1: 嗯，你好。
16: 哎，你好，微信超。
0: 你好，董美女，到家了吗？
16: 啊，没有，在路上。
0: 在路上。
16: 我想跟微信说再见，你真出去是一个好时候，现在。
1: 怎么了呢？
0: 哎，别说了。
16: 羡慕羡慕。
0: 不是，我当时就是确定休假日期的时候。
1: 没看天气预报。
0: 我首先啊，我本来是想这个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或者是这个礼拜两个礼拜。
1: 啊，你别说那些。
0: 我考虑了一下。
1: 啊，你别说那些。
0: 嗯，没看天气预报。
1: 你就是没看天气预报。刚
0: 确实是，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呢，怎么说呢，四天就是四天的雨。
1: 哦，它也下雨啊。
0: 也下雨。
1: 哦，四
0: 天的雨。
1: 嗯，挺好的。
0: 开心。怎么了，下雨不能玩呗？能玩。
1: 嗯， 嗯，
0: 打伞我也去。
1: 行，
0: 非得去。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16: 嗯，准备好了。
1: 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水滴石穿”主要体现的道理是什么呀？
16: 坚持不懈。
1: 哎，没错。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他写的哪本书被称为是“空想的国家”呢？
16: 那也不知道，
0: 就是这三个字儿，它现在也被当做一个形容词。
16: 理想国。
0: 嗯，再换一个。
16: 啊，叫那个，我也是三个字儿，但是就是
0: 叫乌托邦。
16: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二号线江美女。
1: 哎，
17: 你
1: 好。
17: 你好，
0: 你好，江美女。
17: 你
1: 准备
0: 好
1: 了
0: 吗？
17: 好了。
0: 有一句话说到，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是出自哪本书史学巨著呢？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就是史学方面的一本书。
1: 嗯，
0: 关于历史的。不对，
17: 《资治通鉴》
0: 《三国志》。
17: 哦，好吧，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17: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下班好，王美女，
18: 你好。
0: 哎，你好，准备好了吗？
18: 啊，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问地动仪它的发明者是谁啊？
13: 张恒。
1: 嗯。

0: 刚好怎么笑的那么开心？
1: 旁边的小朋友不要发出，
2: 小朋友，
1: 对对对，我们毕竟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在听哈，所以小朋友暂时不能发出噪音啊。嗯，好。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86版的《西游记》片尾曲当中啊，师徒四人他们过的那个瀑布是哪个瀑布呢？
0: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这瀑布蛮有名的，那个叫珍珠滩瀑布。错了，错了。那个瀑布在哪里啊？好像是在贵州。
1: 是在贵州拍的吗？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你可以搜一下，叫珍珠滩瀑布。我的意思是它那个在哪里拍的？应该是贵州吧。
0: 珍珠滩，那《西游记》里有好多好多都是在崂山拍的啊。崂山是主要取景地，真假？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
1: 杨洁导演本身就青岛人啊。
0: 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六小龄童说拍《西游记》，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崂山拍了特别特别多的景。是吗？
1: 那些什么道观啊，那些什么的都是崂山。
0: 那为什么我们不在崂山搞一个什么主题啊？
1: 是，我觉得也是。是吧？ 崂山景区，好好考虑一下。《西游记》主题，改成那个崂山《西游记》主题乐园，全是 NPC
0: 你看那个多吸引人，那我真能去，我真爱去。好了，我就去当那个猴。那你去景区上班吧。好了，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8899021电话接通啦。你看。
1: 《西游记》有主要的三个取景地，看到没有？潍坊、崂山、杭州。哇塞！《西游记》当中，猪八戒娶背媳妇儿那一段，就是在崂山拍的。
0: 真的假的？
1: 这我骗你干啥呀？
0: 妈呀！那咱们能不能去那个复原一下呀？
1: 高老庄就在崂山啊。
0: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的朋友，下班好。
1: 岳先生你好。你好，下班好。哎，岳先生，话筒离近一点可以吗？好的，好的。出自顾城的诗当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下一句是什么呢？啊哦，
0: 什么？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没错，但是时间到了。啊哦，时间到。下次不许开扩音哈，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的陈美女。你好。下班好，陈美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请问，出自罗隐的《枫当中》写道：“采得百花成蜜后，下一句是什么呢？”
3: 为谁先苦为谁甜？没错。第二题，《水浒传》当中，鲁智深他在哪座山的寺庙里出家呢？五台山。恭喜你回答正确。继续吗？不继续了。那你笑笑啥？就是对于金钱的渴望。<笑>
0: 怎么这么开心？答题能力的。
3: 那么答对了不开心吗？太开心了。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3: 不继续了。
1: 那你笑笑啥？
3: 就是对于金钱的渴望。
1: 怎么这么开心？
0: 答题能力的。
1: 那么答对了不开心吗？
3: 太开心了。
1: 对，而且你很厉害啊，就什么钱都拿过，就六块六也拿过，九块二毛一也拿过，十万八也拿过。
3: 没有没有，那些都没有。你记错了吧，伟超？
1: 你手机尾号是多少？
3: 哦，尾号不对。
1: 哦，尾号对的，但前面不对。
3: 哦，
1: 对对对，啊，就是上个月拿过一次六块六，是吧？
3: 就拿过一次两次。
1: 4月29号拿过一次，对吧？
3: 我都忘了。
1: 也厉害，也厉害，

0: 好吧，
1: 好，
0: 拜
1: 拜，
2: 拜拜，
1: 嗯，好了，那我们同时呢，也带领各位呢来了解一下明天的海洋信息情况。同时，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给各位的温馨提示。
2: 嗯，
1: 预计明天5月20号，青岛近海浪高1.5米，水温15.5摄氏度，高潮时间呢是上午的6:55和傍晚的18:34，低潮时间呢是凌晨的1:03和下午的13:31。更多海洋信息，请您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进行查询。
3: 让音乐回归音乐
4: FM92.1
3: 情深意浓浓
4: FM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丘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答题了。各位，准备好了没？
3: 准备好了。啊，我准备好了。啊，
2: 你准备好了，那我们就有请一号线的刘美女吧。
3: 你好，刘美女。
4: 你好。
3: 哎，刘美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啦！
3: 听题，请听题，请问《阿房宫赋》当中说到“有不得见者36年”，形容的是见不到谁呢？
4: 不知道。
3: 见不到谁？《阿房宫赋》里面说“有不得见者36年”，
4: 不知道。
3: 见不到。
2: 打电话进来就为了说不知道？我好久没有说过这个话了。
3: 你可以猜。
2: 我终于又说出了这句话了。
3: 猜一猜嘛，
2: 正确答案是
3: 见不到那个秦始皇嘛。
4: 对。
2: 好，
4: 好，拜
3: 拜，拜拜。
2: 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的赵美女，你好。
3: 下班好。
5: 你好，下班好。
3: 哎，赵美女，赵美女，那道题知道吗？
5: 不知道。
3: 刚才的题你也不知道？
5: 对。
2: 那你会蒙什么答案呢？好，不知道。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不知道咱就不知道吧。咱就这样啊，准备好了吗？
5: 好，准备好了。
3: 听题，请听题，请问，根据《孔雀东南飞》当中的描述，男女主角在殉情之后被埋在了哪里呢？
5: 孔雀东南飞。
3: 对。
2: 好，把你那想说的三个字说出来。不知道。
5: 哎，这太难了，
3: 猜一个嘛。
2: 确实有点难猜了。
3: 就是太行山和华山，猜一个吧。
5: 太行山，华山。
3: 华山是对的。
2: 好，拜拜，
3: 拜拜，
5: 拜拜。
3: 就可能这个他没看过的话，他确实是不知道。
2: 那我理解了。解析答案确实难猜。但是秦始皇那个是可以猜的呀。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小妞。
6: 喂，超维 C， 下班好。
3: 小妞也有很多不知道。
6: 那秦始皇呢？我真知道。
2: 是吧？
3: 你厉害。
2: 因为我觉得那个可以猜，所以我就说不要说不知道。
6: 对。
2: 准备好了。
6: 好的。
2: 好，第一题，请听好。
3: 请问，在《咸阳城楼东》这句诗当中说到，西云初起日沉阁，下一句是？
6: 不知道。
3: 这个你真知道。
2: 来说答案你就知道了。
3: 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
2: 山雨。
3: 玉来，
6: 风满楼。
3: 对呀、
2: 啊，这不是知道吗？
6: 忘了上一句了。
2: 好，
6: 好吧，
2: 再见，
3: 拜拜，
2: 拜拜。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你好，
2: 朱先生，你
7: 好。你好，伟超，微信好。
3: 朱先生好。
2: 哎，朱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了啊。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出自王维的哪首诗呢？
2: 好，说不知道。
7: 大漠孤烟直，
3: 长河落日圆。
2: 大漠孤烟直，
7: 这是
2: 他讲那个塞，所以叫
3: 叫矢志塞上。
8: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拜拜，
3: 拜拜。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三号线。你好，高先生好。
3: 你好，
9: 伟超 VC， 你们好。
3: 高先生好。
2: 你好，准备好了？
9: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古代科举考试殿试的前三名分别是？
9: 状元、榜眼、探花。
2: 简单。 第二题。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从发酵程度上来说，安吉的白茶是属于什么茶呀？
7: 绿茶。
3: 绿茶。
8: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7: 继续。
3: 继续。好的，第三题。朱元璋他呢有着日食烤鸭一只的传统，请问他吃的这个鸭是现如今的哪道菜呀？
2: 嗯，
7: 烤鸭。
3: 对，肯定是用鸭子做的，但是它不一定是烤鸭
7: 啊。咸水鸭吗？
3: 嗯，不是咸水鸭。
7: 那不知道了。
3: 他当时吃的是南京的板鸭。
2: 哦，
7: 好的，
3: 每天吃一只南京板鸭，
2: 所以他吃的那个烤鸭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北京烤鸭。
3: 对
2: 啊，
3: 不是。
2: 拜拜
3: 拜拜。
2: 但是说实话南京也好吃啊。
3: 哦，南京是好吃。
2: 嗯，
3: 好久没吃南京大排档了。
2: 对对对对对，你明天就能知道。
3: 我去的地儿和他也有，确实是有，
2: 但你去的地儿跟南京的风味
3: 不太
2: 差不了太多。
3: 不一样吧，
2: 加点糖就行了。你要去的是苏州是吧？
3: 苏州
2: 啊，苏州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3: 我从来没有去过苏州。
2: 我很多年前了吧，应该大概10年前去过苏州。当时我朋友呢去苏州买婚纱。
3: 哦，
2: 因为苏州有全国最大的婚纱照材市场。
3: 哦，
2: 然后呢买婚纱也挺好玩的，你知道朋友们就买婚纱是要有套路的。就我朋友她是女生嘛，
3: 嗯，
2: 她买这个婚纱呢就肯定是，就你去买的话一件一模一样的婚纱，
3: 嗯，
2: 你猜多少钱？
3: 嗯，往贵
2: 了。就她看了，哎，对对对，她看中了那件婚纱，6800。
3: 有点贵。
2: 很漂亮的 一套婚纱，
3: 嗯，
2: 6800。
3: 嗯，
2: 然后呢为什么他要带我去呢？我要扮演一个角色，
3: 嗯，
2: 我是婚纱影楼店的老板。
3: 哦，
2: 我要在他这里采购。
3: 哦，
2: 最后1800买的。
3: 哦，
2: 是1800还是1700买的？
3: 不是，那你要买很多呀。
2: 那就看我的演技了。哎，我学影视表演专业的。
3: 哦，你怎么演的呢？
2: 啊，因为他要买这个敬酒服，
3: 嗯，
2: 要买婚纱，
3: 嗯，
2: 要买这个，
3: 嗯。

0: 不是说真的就只买了这么一件，也帮那个朋友订了一些很漂亮的衣服，然后还拍照发给他，然后他觉得哎这个不错，然后就订货，然后让他发到那个影楼，就等于顺便帮那个朋友带一件他的婚纱。
1: 你还是蛮有生活小技巧的。
0: 哎，十年前那个那个时候就开始扮演各样各样的角色。好了，来吧，下一位一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孙先生好。
0: 嗯，啊，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问世界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是哪个湖？
2: 这应该不是青海湖吧？
0: 不是，那肯定不是，在北美洲。
1: 嗯。
2: 啊，呀，那个名字
0: 叫苏必利尔湖。
3: 错了，
1: 苏必利尔。
2: 不知道。
0: 哦，好，再见，
1: 拜 拜,
2: 拜拜。
1: 他只想说不知道。
0: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二号先生，
2: 主持人好，
1: 周先生好，
0: 嗯，你好，
2: 我姓刘
0: 啊，你姓刘啊，
1: 哦，
2: 我就是那个听着雪花的那个朱城的那个朋友，
1: 哦，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天哪，那你现在还在听雪花吗？
0: 等会儿那个导播给那个刘先生道歉啊，给人家打听姓周。
1: 导播没听清啊，刘先生，
0: 你也有雪花啊？准备好了吗，刘先生？
2: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标准的马拉松比赛官方的距离是多少呢？
2: 41.25公里。
3: 哦，
0: 不对，
1: 不对，这几个数都有，但是顺序不对。
0: 对。
2: 42.15，
1: 42.195，
3: 错了，错了，错了。
0: 行，再见了哈，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1: 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嗯，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嗯，
0: 来，加油。请问庆历新政它的主导改革家是谁？
4: 庆历新政是那个。
0: 庆历新政是谁啊？
4: 宋仁宗。
0: 哎，不对，
1: 庆历，
0: 他写庆历四年春，
4: 范仲淹。
0: 哎，这不就知道了吧。好了，
1: 好吧，
0: 再见，
1: 拜拜。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还有最后的6分钟能打进来。再不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
1: 是的
0: ，VC 明天就出去玩了，他就放年假了。
1: 说什么出去玩不出去玩这件事儿呢？
0: 难道不是吗？
1: 低调低调，明天我不走，明天我在家。
0: 哦，
1: 明天不走。
0: 啊，那明天来上班吧。
1: 明天不来，假都请了。
0: 啊，好，来啊，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的
1: 杨先生。
0: 哎，杨浩先生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哎，杨先生好。
0: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明朝废除丞相制度的皇上是谁啊？
5: 朱棣。
0: 嗯，不是。
5: 那其他的不知道名字了。
1: 还有
0: 正确答案，朱元璋啊。
1: 对呀，
3: 错了，错了。
5: 祝 VC 出去玩的开心。
1: 嗯，我也觉得，我也希望我开心。
0: 行，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我就很难受。
0: 哦，不不不不，你在苏州啊，你就最好的这个方式就是这个时候去。你知道有一个词儿叫烟雨江南吗？
1: 不要安慰我了。
0: 哎，不不不，烟雨江南的苏州是最美的。
1: 真的吗？
0: 打伞别有一番滋味。
1: 嗯，
0: 你看小桥流水人家，
1: 嗯，
0: 古道西风瘦马。
1: 那我可以带走你那个小绿伞吗？
0: 我不知道那个伞是谁的。
1: 那个小绿伞还是蛮好看的。
0: 昨天说没带伞，得在单位偷一把，顺手偷了一把，不知道谁的，好绿啊那个伞。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昨天说的偷伞成功了，
1: 偷了，确实偷了，
0: 有偷有偷。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
1: 你好，曲先生，
0: 你好。
6: 你好，你好，非常开心能打进来，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1: 都是您的努力造成了今天的这一幕，
6: 也是各位两位的陪伴，嗯，
0: 啊，是是是，谢谢你啊，准备好了吗，曲先生？
6: 准备好了，请出题，
0: 加油。
1: 请问《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是谁呢？
0: 嗯，
6: 自顾全副总编的官是纪晓岚。

0: 没错。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晚唐有温婉之称的，指的是温庭筠和谁啊？温庭筠和魏如是。不是。嗯，不是。
1: 好的，谢谢。晚唐花间派词的代表人物温庭筠和魏庄。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拜，拜拜。哎，名字叫伪装也挺好听的。对呀，对呀，你别伪装了。我改名，叫伪装。我叫伪装。我叫伪装。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你好，
1: 贾工，爱打篮球。下班好，
0: 下班好，贾工。嗯，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吧，加油，第一题。
2: 刚才说到的《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是纪晓岚嘛？纪晓岚呢，还有另外一本代表作，叫做《阅微草堂笔记》，它是一本记录什么的一个作品集呢？
0: 那里面写什么的？不知道。
1: 写啥的？《阅微草堂笔记》。
0: 对，想想。
2: 记录生活。
0: 记录生活，
1: 叫朋友圈。
0: 正确答案是。
1: 叫鬼怪故事嘛，写了一些神奇的一些小故事。嗯啊，好，拜拜，拜拜。现在是不是可以去逛那个阅微草堂呀？嗯，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景区啊？有，在那个成都嘛。啊，好像是在成都吧？应该是的，好像可以。哦，我记得好像是。里面有鬼吗？<笑>
3: 有你这个可爱鬼。好，我们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啊。你好，田先生。嗯，你好。两位主任好。哎，田先生好。哎，你好，您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了，您准备好了没？很幸运啊。好嘞，
1: 来，
0: 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哈姆雷特他又叫什么呢？是来自莎士比亚的作品。嗯，
3: 不知道。
0: 他还有个别的名儿。嗯。
3: 先不知道呀，你得知道。先不知道。哈姆雷特，他又叫那个王子复仇记嘛。哦，嗯，知道了，谢谢。这两本其实是一本书，一部作品。好，再见，
0: 拜拜。哎，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所有的小伙伴们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后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要跟大家讲一讲哈，如果呢您 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呢，我们还是要鼓励一些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
1: 没错，
0: 可能呢，你听了这么多次的节目，每一次觉得哎呀，好难呀，我答不对呀，
1: 我自己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0: 万一呢，是不是？而且每一个人都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你看，有很多的朋友每天都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们 答对了，答错了都是一种非常坦然的态度。
1: 是的，
0: 大家也是一样，就如果说答错了没关系，咱就当是增加了一个新的知识，或者是巩固了一个旧的知识。
1: 对，
0: 是不是？咱就增加了一个感受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跟我们聊聊天儿，然后呢，你也打电话呢，可以来试一试，因为这种其实互动连线类的节目在全国都不是特别的多。
0: 我们仅剩不多了，咱这个行业都仅存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节目都不多了，
1: 且听且珍惜吧。
0: <笑>所以各位想要和我们参与到互动当中来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每天在下班路上的5点钟到6点半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了，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这几天的雨水天气频发，大家在出门当中一定注意行车安全，
1: 没错，
0: 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好了，我是伟超，
1: 我是维C，
0: 祝各位行车路上一路平安，我们明天继续陪伴各位，明天见，
1: 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小爱，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921。当年彭佳慧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就是这首《相见恨晚》的作曲人陈国华，但是最后两人12年的恋情还是因为现实压力分手。所以当作词人娃娃听到这个故事后感慨万分，用歌词写尽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的遗憾，用经典造就人世间相逢中的万般无奈。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谢谢你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预言》当中。据说这张专辑暗藏着王菲的婚姻密码。开道荼蘼花事了的真言曾被猜测预言李亚鹏的出现。制作人梁荣俊透露，王菲录制时全程闭眼嘶吼，录音室弥漫着决绝的气息，最终成就了这首华语乐坛最悲怆的情歌之一《开道荼蘼》。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周华健的朋友用最直白的语言唱出了友谊中最坚实的内核。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最初是为了电视剧《龙堂》而作，后来因为它真挚的情感内核而广为传唱，成为了华语世界告别与祝福的国民之歌。

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 从古至今，愿得一人心都是最朴素的爱情愿望。李行亮用他清澈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对纯粹爱情的向往。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却依然相信白首不分离的承诺。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上，路上的人也只剩下三三两两，我走在一条安静的小巷。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这首歌呢，来自于林俊杰的，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主题，大聪？
1: 今天选的歌曲呢，都是来自于第二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中的十大金曲。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正好也来听听歌，当然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些歌，包括也有一些经典歌曲的出现。反正基本上都是这两年很流行，
1: 差不多都是1920年上行的歌曲。
0: 所以差不多都很经典。下一首歌来自于
1: 邓紫棋，
0: 叫做句号。

0: 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叫做《说好不哭》。哎呀，很经典，很经典了。
1: 嗯，
0: 最后呢，还有三首歌曲，一首来自于薛之谦的，叫做《天外来物》。薛之谦呢，老薛也终于结束了他在青岛的六场演唱会，结束了，
1: 被吹成狮子了。
0: 对，
1: 青岛的风。
0: 我那天也看到那个抖音了，六场演唱会，朋友们有没有没买的票的？肯定也有。
1: 但是我发现青岛的对唱环节真的都很牛，
0: 很厉害。
1: 嗯，
0: 啊，我真没想到青岛六场，每一场
1: 都很牛，
0: 都有高手，很厉害啊！要不说咱青岛人杰地灵啊，
1: 出人才哈。
0: 对，来吧，天外来物，我们听歌啊。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

0: 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avy Go 头号玩家。

0: 好听，甜甜的，
1: 好听啊！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刘能什么歌曲？这是。
2: 爱情是让人沉溺的海洋，

0: 第一次听，但也好听哎。
1: 你没听过这首歌吗？我想大声告诉你，
0: 第一次听哎。
1: 你只在我世界里，没听过。
0: 当当当当，是这个吗？
1: 舍难忘记，你没听过？
0: 没有。
1: 哎呦喂，还号称歌神呢！天哪！
0: 我什么时候说我是歌神了？
1: 什么歌都听过呢？哎呦，
0: 我可没有啊。
1: 来，下一位啊，我们继续啊。这位朋友来自于牧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喜欢你》。